相比原来的核定的收费标准呢，其实会更加的便宜一些哦。听见你的问候就能，很多一些市民都希望这个新规能尽快的施行啊，因为呢对于这个临时停车办事十分的友好，尤其是一些网约车司机们啊，他们会说提供了很多的一些便利啊。以前呢比如说有些网友说他们所在的市区只为这个出租提供暂时停放的地方，比如说网约车就没有，这十五分钟你可以上个卫生间，长时间接单的话也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比如说你看，比如说在上海，这个车辆在上海的道路停车场停放时间十五分钟内是免费的，超出十五分钟自开始停放时间起来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呢每自然日可以享受两次的短时免费停车。在直播间感悟说，小雪今天才是阳光明媚的日子，东莞也没有下雨哦。是的，我们刚刚把这样的一个关于告别停车61分钟按两小时来收费啊，全国多地都开始推行了精准的计时计费，对于我们司机朋友来说确实是一件我觉得蛮不错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要跟新少说，你的这个郑秀文的眉飞色舞这个版本还真是没有找到，郑秀文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歌可以吗？什么真命这个真命天子呀，信者得爱呀，好好说啊， X 派对呀，或者明天早上来为你送出眉飞色舞吧，明天早高峰的第一首歌我们就送出眉飞色舞这首歌好不好？是的，是的。如果说我们的听友们点播的歌曲我们库里面暂时没有的话，我们会在第二天早上来为各位上新啊。你也可以提前的把你想听的歌曲发到公众号的后台，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们都欢迎各位来点播你喜欢点播的歌曲。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我们接下来的重头戏来了，今天是7月1号，刚刚有在节目当中预告，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些关于七一的话题。这两天我看到一条，这个是来自惠州党建的一篇推文啊，里面是对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统计公报，也就是说截止到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总数为10188.6万名，比2024年底呢是净增了101.5万名，增幅是为1.0%。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位党员，这个是我在这个央视新闻里面看到的，他的这个年纪啊，他的这个年纪刚好是105岁。在最近呢，全国唯一还健在的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战士王全英迎来了，在6月27号迎来了105岁的生日。生日的这一天呢，她收到了两幅这个复原的画像，一幅复原的是王奶奶14岁时参加红军时的模样啊，另外一幅呢是复原了她16岁与部队走散后到汶川时的模样。这两幅画呢是由国防科技大学和浙江传媒学院师生共同绘制的。当王奶奶看到画中年轻的自己突然间鲜活起来的时候，非常的高兴，竖起大拇指为画像点赞。我们把时间倒退到1921年，王全英是出生在四川阿坝金川县的一个贫寒的藏族家庭啊。那一会儿呢，他叫做桂香。幼年的时候呢，失去了父母，饱受磨难。在1935年6月，14岁的他加入了红军，随红四方，这个红四方面军是参加了长征，负责的是护理伤员，还有筹粮以及运粮等一些工作。在长征的路上呢，王全英是吃过野菜，更加尝过严寒的苦。过雪山的时候冻得实在是受不了就烤火，但是冻伤的地方呢一烤就化脓，他的左脚小脚趾就是这样硬生生的冻没了的。1936年春，红军在丹巴草地作战时，王全英被冲散与部队失去了联系。经过1个多月的跋涉，他流落到了汶川三江一带，也就是今天的汶川县的三江镇。他没有能走完这个长征的全程，成为了这位老人毕生的遗憾啊。在三江的时候，王全英是隐姓埋名，从未向人提起过长征的经历。后来在此地成家，平淡度日。到了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他就为自己改名叫王全英了，寓意全天下的红军都是英雄，铭记全国所有为国牺牲的英烈。他自己呢，带着战友的遗志呢，好好活下去，以名立志，以身许国啊。然后一直到了1984年，有关部门呢找到了王全英，为他颁发了这个红军流落人员的证书，并且落实了相关的这个政策。王全英的女儿刘桂华介绍了，发给他证书就是证明了他是红军，把他当这个退伍军人对待，家门口呢都挂上了光荣之家。后来呢，王全英老人呢又先后获得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一直以来他铭记着长征，国家也从没有遗忘过他。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前不久呢，这个陆军某部红一连的官兵啊，专程前往这个王全英家中去探望他。他还特意换上了红军的军装，官兵的军帽让他爱不释手。他说：“可以让我戴一下吗？”戴上之后，他还问：“好看吗？”官兵取出红一连的红旗，他这个眼眶湿润啊，用手指轻抚旗面，仿佛在触摸那段烽火岁月。在这个视频当中，他是缓缓地向这个连旗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如今呢， 王全英老人是住在四川的都江堰，有女儿照料，但是呢像穿针引线、整理遗物这些事情他仍然坚持自己来做。当年长征路上的初心和韧劲在105岁的他的身上保留至今。90多年过去了，这个帽檐上的红星依然是熠熠生辉。所以伟大的长征精神也是代代相传啊。在早间的8:17，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国际歌。

背景啊，其实它最早在这个1920年的时候，我们来说说在中国的这个它的一个意志的旅程。1920年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劳动者周刊就翻译了这个劳动歌，同期呢这个留法的华工刊发了国际劳动歌，但是当时呢它仅仅可读，没有配一些这个乐谱。然后到了1920年瞿秋白赴苏俄时首次听到了国际歌。1923年的时候，在新青年发表了法文直译的配简谱版本啊，首创了将这个核心词，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英特纳雄奈尔，兼顾呢旋律适配与国际主义的寓意，这一译法呢沿用至今。然后到了20世纪30年代，萧三在莫斯科依据俄文重译《陈乔年配曲》，土地革命抗战时期根据广泛传唱，成为了国内最普及的版本。我们今天也有放出我们的一些宣传的片花。七建党姐，你知道党的生日为什么会定在7月1号？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由于当时呢这个战乱年代这个资料留存是有限的啊，所以无法精准的确定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1938年，毛泽东同志呢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提出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所以历经了百年的风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7月1日早已不只是一个日期，更是刻在我们国人心中的信仰坐标。

时间来到早间的8:21，刚刚用这首国际歌来致敬七一建党节，让我们一同来回望峥嵘岁月，致敬百年征程，传承红色初心啦。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时间来到8:24，我们节目快要接近到尾声了，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进入到我们的文化好友趣板块。在说到这一板块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年2026美加墨世界杯目前的一个进度啊。目前呢，小组赛呢已经全部打完。我们看到在这个16:1决赛呢正在进行当中啊，后续呢还会有半决

在季军赛决赛。我们来看到决赛的时间，也就是整场赛事全部结束是在7月20号，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杯其实还有一段时间。喜欢足球的朋友在这段时间应该是非常的关注。而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今天的文化好友区板块来说到关于世界杯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因为我那天看到一个，其实在古时候就已经有足球这件事情。我相信这个事儿其实大家应该都在一些影视剧里面我们也曾经看过啊，它的名字叫做蹴鞠，是不是以前？但是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稍微的讲一讲啊，在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其实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流行踢足球了。假如古代有世界杯，好歹咱们也能够冲进去，是不是？所以来进入到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文化好友区。这个足球呢，确实就是我们说的，你在一些影视剧当中你也能够看到，它的名字就叫蹴鞠，受众人喜爱的一个全民的运动啊。那足球最早的发源地呢，是在战国时期的齐国都城临淄，也就是现在的淄博。没有想到吧，淄博是中国足球的发源地哦。汉代呢，将其纳入了这个军事训练，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足球的规则，叫鞠成名。哎，到了宋代的时候呢，这个蹴鞠呢就达到了鼎盛了，上至皇室的贵族，下至百姓，皆是热衷参与啊。当时蹴鞠呢有两种玩法，白打，就是那个白色的白，白打，它是不用球门的，类似于球技的表演。还有一种叫铸球，铸球的玩法呢是为一脚将球踢过，风流眼即得分。这个风流眼大概就像是现在的球门吧。铸呢就是那个铸起来，一个建筑的铸啊，这个字。那么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足球俱乐部，也就是说在千年前就已经有俱乐部这么一个说法了，但是它的这个叫法不一样，叫齐云社。然后在这个齐云社内呢，成员最高级称为校尉啊。在明代的时候，汪云成撰写了这个蹴鞠图谱，这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足球的专业的书籍，记录了唐宋元明流行的蹴鞠的踢法、礼仪和这个行话。你知道，就是一些网友们说，原来足球在老祖宗那个时代，千年前，他们就已经踢得很溜了，说能不能在古代举办一次世界杯呢？你看蹴鞠这两个字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它都是足字旁，是不是？我们刚刚说足球，足球它肯定是要用脚啊，所以它就是足字旁。因为蹴和鞠这两个字啊，分别代表了这项运动的动作和工具。你比如说蹴，它就意味着用脚踢、踩或踏，那这个鞠呢，指的就是古代的球，通常呢是由皮革制成，它的内部啊，它填充的是米糠、毛发等物，因此呢，蹴鞠二字合起来就是用脚踢球的意思，很形象，非常的形象。就你看这两个字，它都是足字旁，就是很形象的描述了这项运动的核心特征。说那个球门风流眼好像是有2丈多高吧。有网友说确实就是在古时，这个风流眼它就有点像是我们现在的球门，它但是你现在的球门它是非常的宽大，然后呢这个高度跟我们差不多，是不是？就是人这么高，但是以前的风流眼是有2丈高，非常的高。所以这个在唐宋元明的时候，对于这个蹴鞠非常的流行啊。

0: 我们时间也来到了8:29，今天节目快要接近到尾声了，在最后的这一个板块文化好有趣，就来跟各位分享了。千百年前其实就已经有足球了，你是不是足球爱好者呢？我们在稍后，如果说各位还继续行驶在早高峰的路途当中的话呢，也欢迎你在稍后继续的关注由小欢带来的岁月如歌。同时在通勤路上也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呢，我们晚高峰再会，又或是在明天的早间，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也欢迎您关注1073稍后的其他节目，拜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2: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5: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8: 1073新鲜派，记得。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伊朗与阿曼召开霍尔木兹海峡议题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伊朗副外长表态，所有通行船舶需遵循伊朗划定航道，一方愿同阿曼协商海峡管理新方案，阿曼则主张相关安排需遵循国际法框架。双方就航运安全、海域治理交换意见。国内方面，近日西安至实验高铁正式通车，西武高铁全线贯通，西安至武汉最快2小时41分可达。线路串联陕鄂多地山区，打通秦巴山区快速客运通道，助力秦鄂两地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教育体系，针对学龄人口流动、城乡教育资源不均等问题，建立学龄人口动态预警机制，加大城镇、薄弱地区办学资源供给力度。娱乐方面，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相关花絮引发热议。提名晚宴上，杨幂主动搀扶登台紧张的杨紫，全程温柔鼓励。后续杨紫凭借剧集《生命树》斩获本届白玉兰最佳女主角。这段同行互助画面被网友称为泪与女性互助暖心范本。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赖嘉明教授名医工作室在博罗县人民医院揭牌成立。今后博罗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内顶尖肝胆胰疾病诊疗服务，有效减少群众跨城就医奔波。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第一件党节，你知道党的生日为什么定在7月1号？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由于当时战乱年代，资料留存有限，无法精准确定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提出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历经百年风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7月1日早已不只是一个日期，更是刻在国人心中的

0: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1: 蝉鸣盛夏，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一起沉，可是琴琴六色性，劝君更尽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

0: 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1: 北京时间的8: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小伙伴们上午好，我是小欢。今天是周三，你会觉得哇，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什么呢？你会觉得一首老歌能勾起一段往事，一则新闻啊能够看到人间的温度。岁月是绵长的旋律，生活是鲜活的篇章。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关注，聚焦当下的一些民生的大事儿。无论你是正在通勤的路上，还是在忙碌的工作，又或者是在家中休憩，希望接下来这段时光，歌声能治愈你的心绪，新闻能够读懂生活。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首先呢，今天是7月1号，七月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实施。那我国的首部社会救助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今天起在全国正式落地实施了。那这也是今天民生领域最重磅的一个新闻了，跟千家万户的这个兜底的保障都是息息相关的。简单来说，什么是救助法呢？就是过去的这个低保、特困还有临时救助大多就是依靠这个部门暂行的办法，而这部法律呢，历经31年的打磨，把困难群众保障上升到了国家法律层面了。它呢就是彻底的这个打通了救助申领、审核、帮扶的一个全流程，真正的做到遇到困难有兜底，求助有渠道。新法带来的三大贴近普通人的改变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救助的范围大幅的拓宽了，除了传统的低保户、特困老人、残疾人，因大病、失业、意外灾害，然后呢是陷入困境的普通家庭，也能够申领临时的救助。遭遇这个突然的病重，还有交通事故、洪涝、高温受灾的群众，无需漫长的等待，然后呢就可以快速的救助的通道，可以走这个快速的救助的这个通道，最快3个工作日就能够拿到救助金了。第二呢是办事流程全面的简化，以往的话申请救助的话需要跑什么呢？社区、街道、民政多部门，然后呢重复的提交这个户口本啊，或者是病历啊、收入证明，然后新法推行的之后呢，就是一窗受理，线上通办，手机政务 APP 上传材料就可以提交申请了，然后数据呢跨部门自助核验，不需要群众来回的跑断腿。第三呢，建立长效的动态帮扶机制，就是民政、医保、教育还有呢住建、人社7个部门同步的启动法护民生、祝福万家全国的一个宣传周，针对低保家庭的子女上学还有重病就医、住房困难配套专项的一个补贴。低保的标准呢也会随着物价、居民收入每年动态上调。那全国的话，多数省份都已经跟本月同步的这个提高低保了特困供养的补助金额。举个这个例子来说吧，如果家里的顶梁柱突然发生重病失去收入了，不仅能够申领临时的生活救助，孩子义务教育阶段的一个学费，然后课后的服务费都可以全额的减免。还有呢，就是这个就医报销的比例呢也会同步的提高，独居老人还有独居高龄的失能老人都能够同步的申领居家照护的补贴。同时的话，法律明确禁止推诿救助申请，克扣这个救助的资金，群众遇到不作为可以直接上线投诉，有完整的法律的维权渠道。这是 说这样的一部法律上线之后呢，不仅是在救助方面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帮助，而且呢，如果遇到了不作为的这种情况的话，还可以通过上诉来维权，就是维护自己的合法的权益。这样的一部法律的落地呢，直面了全社会民生保障的安全网，不让任何一个家庭因为突发变故陷入绝境。那接下来的一周的话，各社区还有政务大厅都会开展宣讲，就是政策的宣讲，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就近的咨询，把这样的一份国家兜底的福利落实到自己的身上了。我觉得这样的一部法律真的每个人都需要去了解清楚的，因为这就是自己的权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预计病痛或者是意外哪一天会到来。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从7月1号，就是从今天开始实施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救助法。其实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过在7月上线的几部新的这个法律法规，还有一些规定，

还有我记得还有那个关于电车的一个强制性的要求，就是好多部这个新规都是在七月份开始上线的。好嘞，那时间来到了8:57，也欢迎各位通过关注伯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提醒您，稍后在9点整呢将会进入到我们整点的报时以及广告时间，咱们稍后见。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3: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一万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4: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3: 如果真的投一万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5: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3: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5: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6: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3: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5: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6: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3: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6: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5: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6: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5: 啊，那怎么办？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2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8: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9: 哇塞，热乎的
10: 107.3新鲜派，记得。

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伊朗与阿曼召开霍尔木兹海峡议题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伊朗副外长表态，所有通行船舶需遵循伊朗划定航道，一方愿同阿曼协商海峡管理新方案，阿曼则主张相关安排需遵循国际法框架。双方就航运安全、海域治理交换意见。国内方面，近日西安至十堰高铁正式通车，西武高铁全线贯通，西安至武汉最快2小时41分可达。线路串联陕鄂多地山区，打通秦巴山区快速客运通道，助力秦鄂两地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教育体系，针对学龄人口流动、城乡教育资源布局等问题，建立学龄人口动态预警机制，加大城镇、薄弱地区办学资源供给力度。娱乐方面，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相关花絮引发热议。提名晚宴上，杨幂主动搀扶登台紧张的杨紫，全程温柔鼓励。后续杨紫凭借剧集《生命树》斩获本届白玉兰最佳女主角。这段同行互助画面被网友称为内娱女性互助暖心范本。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赖嘉明教授名医工作室在博罗县人民医院揭牌成立。今后博罗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内顶尖肝胆胰疾病诊疗服务，有效减少群众跨城就医奔波。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七一建党节，你知道党的生日为什么定在七月一号？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由于当时战乱年代，资料留存有限，无法精准确定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提出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历经百年风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7月1日早已不只是一个日期，更是刻在国人心中的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哦、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1: 尽管
0: 忙忙碌碌，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传播美。
2: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2: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3: 让人目眩神
2: 迷。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以及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是属于我们所有人庄重而又温暖的日子。中华人民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华诞，百年岁月如歌，旋律里面藏着百年的奋斗，歌声当中也记录着家国的变迁。在这样的一个早晨，我们一边重温红色老歌，回望峥嵘岁月，同时聚焦民生大事，把建党的纪念、新法的落地、交通的发展，然后传递给每一位听众。无论您是行走在路上，又或者是静坐窗前，也希望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旋律能够温暖人心。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就是报时广告之前啊，跟大家说到了，同样在今天和建党纪念日同步到来的重磅的民生新政，就是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实施了。31年的这个打磨立法，从此呢，困难群众兜底保障，还有了专门的法律护航。过去的话，这个低保、特困、临时救助依靠部门的规章，没有统一的法律依据，群众申请帮扶流程比较繁琐，然后保障的范围呢也有限。这部新法落地，社会救助全面法治化，然后呢也覆盖所有的遭遇生活困境的普通的群众，就不再只是针对传统的特困和低保人群了。

就跟今年今天同步落地的社会救助法一样，国家全方位的守护百姓生计。这也正是当年无数战士用鲜血换来的心愿。那说到这个当年的一些无数的战士，会让我想起咱们东江纵队的一些老战士。咱们脚下的这片博罗土地，罗浮群山连绵，东江河水滔滔。70多年前，这里是东江纵队核心抗日的根据地，无数的本地的少年还有普通的老百姓扛起了钢枪，扛起了情报，以血肉筑起了敌后的防线。那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样的一些土生土长的博罗东纵老战士，把藏在乡土里的红色故事讲给大家听。首先第一位呢，是来自博罗洛阳九村人，今年91岁的老战士，叫廖志华。1944年，他那个时候呢才刚满13岁，幼年丧父，小小年纪给地主放牛谋生，每一天都受尽了欺凌。日军侵占博罗之后呢，四处扫荡烧杀，然后看着乡亲流离失所，少年的廖志华偷偷地摸进了罗浮山，找到了东江纵队武工队，执意要参军。部队就看着他年纪小，主动帮这个起初呢是不肯收留的，但是呢天天都守在路口，然后呢就是帮忙这个放哨，然后传递村口的一些消息。最终他成为了一名情报警卫员。彼时的博罗乡间遍布日伪的军哨岗，然后呢传递情报全部都是靠步行穿越这个村落还有山林的。廖志华人小个子矮，他不容易被敌人怀疑，常常深夜独自走10几里的山路，把日军扫荡路线、据点、兵力、情报送到罗浮山指挥部。1946年的时候，抗战胜利之后，他随着东江纵队北撤山东，15岁就离开家乡，辗转8个省份，先后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扛枪打仗，就抢救伤员，立下了2等功1次、3等功3次。新中国成立10几年之后，他主动申请回到博罗故土，担任县卫生局的局长。离休之后呢，老人没有安享清闲，然后呢他常年奔走在罗浮山东江纵队纪念馆，翻出珍藏了70多年的军功章、泛黄的奖状，一遍一遍地给学生和市民讲述当年游击战的故事。把东江儿女保卫国家的这种敬意代代的传递下去，满满一抽屉的这个勋章，也是他少年赴国难、半生守故土最好的见证。那除了少年游击战士，咱们博罗呢还有许多。有一位呢是白衣战士，他叫马烈，是石湾西浦村人，当年靠着一间秘密的医院救下了数百名东纵伤员。然后马烈读过医学院，在日军占领博罗之后，他在家中开设了一个惠民医院，明面上呢是接诊普通的百姓、日伪伤兵做掩护，在后院呢是隔出了一间专门收治游击队的伤员。当年的药品我们知道非常的珍贵，而且是非常的匮乏，没有消炎药，村民自发上山采草药送过来。当年缺少手术的器械，马烈就用剪刀、菜刀消毒之后简易的清创。敌人时常进村搜查，然后村民们连夜挖通地窖夹层，一听见马蹄声立刻把伤员藏进地窖当中。东江纵队呢不少的负伤指挥员甚至革命后代都在

巷的一家农家小院里面躲过追捕，慢慢的康复。1945年，马列呢干脆关掉了诊所，带上全部的药品器械，正式的加入了东江纵队，跟着队伍辗转东江两岸，以行医之身继续的投身抗战。如今惠民医院的旧址修缮完成了，然后院内的陈设的一些旧的药箱、老的病床，还在静静诉说着当年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温情故事。还有在咱们胡振镇的八尾村，有一群十几岁的少年交通员，被当地人称作东纵小三鬼。交通站的站长彭照一眼失明，依旧带着沉浮。还有呢是林金、赖石三名13、14岁的少年，搭建起了罗浮山地下的情报网。他们白天呢就扮成放牛娃、捡柴孩童，然后穿梭在各村传递这个密信，夜里呢就在山林小路接应游击队员。抗战结束之后呢，国民党部队围剿根据地，交通站呢是遭到了袭击，4个人全面被捕。面对严刑拷打，始终不肯吐露部队的藏身地点，最后呢是壮烈牺牲。最小的战士当年只有13岁，和当年参军的廖志华一样的年纪。罗浮山藏烽火，东江水祭忠魂，这样的一些博罗本地的东纵老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名号，他们只是在当年的一个放牛娃、乡村医生、农家少年，而在家国危难之时放下生计挺身而出。今天我们生活在太平盛世，道路通畅，民生安稳，正如刚刚落地的这个社会救助法一样，国家全方位的守护百姓的生活，这也是当年无数战士用鲜血换来的心愿。岁月如歌，旋律里藏着乡土红色记忆，我们应当记住这片东江沃土上曾经有一群少年，他们以青春赴山河，用坚守守护着自己的家乡。

七一建党节，你知道党的生日为什么定在七月一号？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由于当时战乱年代，资料留存有限，无法精准确定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提出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历经百年风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7月1日早已不只是一个日期，更是刻在国人心中的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伊朗与阿曼召开霍尔木兹海峡议题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伊朗副外长表态，所有通行船舶需遵循伊朗划定航道，一方愿同阿曼协商海峡管理新方案，阿曼则主张相关安排需遵循国际法框架。双方就航运安全、海域治理交换意见。国内方面，近日西安至十堰高铁正式通车，西武高铁全线贯通，西安至武汉最快2小时41分可达。线路串联陕鄂多地山区，打通秦巴山区快速客运通道，助力秦鄂两地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教育体系，针对学龄人口流动、城乡教育资源布局等问题，建立学龄人口动态预警机制，加大城镇、薄弱地区办学资源供给力度。娱乐方面，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相关花絮引发热议。提名晚宴上，杨幂主动搀扶登台紧张的杨紫，全程温柔鼓励。后续杨紫凭借剧集《生命树》斩获本届白玉兰最佳女主角。这段同行互助画面被网友称为内娱女性互助暖心范本。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赖佳明教授名医工作室在博罗县人民医院揭牌成立。今后博罗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内顶尖肝胆胰疾病诊疗服务，有效减少群众跨城就医奔波。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1: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2: 孩子，你听，
1: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2: 香好甜呐、啊！
1: 人生海海。
3: 尽管
1: 忙忙碌碌，
3: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1: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传播美。
4: 欢迎您在半点的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我们刚刚啊就听完了博罗东江纵队老战士的故事，就听完之后呢，我们更加的明白当下稳定安稳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先辈少年赴险舍身护家园，只为换来百姓安居乐业。如今的和平年代，我们不必奔赴战场，但是呢，永远都要把这样的一份精神记在心里，珍惜三餐团圆，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待人多一份善意。还有呢，就是有空的时候记得带孩子走一走本地的红色旧址，把家乡的革命故事传下去。心怀感恩，好好生活，认真担当，就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好嘞，时间来到了9:35，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在今天实施的7月1号实施的一部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今天呢会有其他的一些工作的安排，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会提前一些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我们明天呢会有一个出发的任务，咱们只能周五的时候再见了，周五见。

七一建党节，你知道党的生日为什么定在七月一号？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由于当时战乱年代，资料留存有限，无法精准确定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提出把七月一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历经百年风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七月一日早已不只是一个日期，更是刻在国人心中的

0: 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深博福田产业园全面开园，共建大湾区产业协作新高地；博罗县中医医院开展夏夜祁黄本草清凉健康夜市；博罗县直单位党员进党校集中充电赋能。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作为全省推进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的标杆性成果，深博福田产业园迎来全面开园。近日，深博福田产业园开园暨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活动在博罗县深博福田产业园举行。广东省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综合文秘处处长吴鹏轩、深圳市福田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周江涛、福田区委常委、副区长、区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志东、博罗县委书记周耿斌、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领导张建辉、黄建波、吴德海、省市县三级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办以及金融机构、高职院校、项目建设单位、多家产业单位代表出席活动。当天，深博福田产业园正式全面开园启用，一批产业赋能配套战略合作签约落地。安徽嘉奇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梅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迅灵新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盛建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深博福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集中入驻，园区首批标准化厂房正式交付企业投产。深博福田产业园是深圳市福田区与惠州市博罗县落实百千万工程具体部署，协同创新构建五同、同规划、同政策、同招商、同服务、同受益协作机制的重要成果。通过共建产业园，两地全力打破区域壁垒，打通资源通道。据悉，深博福田产业园总建筑面积达 11.7 万平方米，聚焦新能源、新型储能、智能制造三大主导产业开展招商，致力打造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产业社区。至今，已吸引嘉奇新能源、迅灵新科技、盛建新材料等一批优质企业签约入驻。截至目前，园区产业空间已有近80%完成招商和企业入驻前期准备，产业集聚效应正初步显现。李志东表示，深博福田产业园将福田区的科创金融人才优势与博罗县空间产能配套优势精准对接，在两地间架起产业协同的高速桥，福田区将与博罗县携手打造区域协同发展新高地。一是聚力机制赋能，持续深化五同协作，畅通联动渠道，破除区域壁垒，让跨域协作更有温度、更有效率；二是聚力产业赋能，立足两地禀赋，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园区集聚成市。三是聚力服务赋能，对标一流标准，整合两地政务资源，推动服务互通、政策共享，让企业办事更便捷，发展更舒心。四是聚力人才赋能，深化产教融合，精准匹配产业人才需求，以高端人才集聚驱动园区高质量发展。邱志彪表示，依托深博福田产业园，博罗将深度落地福田总部研发加博罗智能制造协作模式，继续全力提供一流的营商环境和全周期的服务保障，让入驻企业叠加享受两地双重政策红利。 博罗将以此次开源为新起点，以产新城，以城促产，推动产业与城市功能同步提升，加快罗孚未来城从规划蓝图变为现实样板，共同把深博福田产业园打造成为粤澳大湾区产业协作新高地和百千万工程的样板典型。值得注意的是，协同推进博罗罗孚未来城建设已写入深圳市“十五五”规划纲要，这也意味着罗孚未来城成为两地协作迈入新阶段的关键平台。全媒体记者报道，近日由博罗县中医医院主办的“夏夜祁黄，本草清凉”中医健康夜市在县城东山森林公园举行，副县长李佩仁参加活动。活动将中医药服务融入市民夜间休闲生活，通过体验加互动加科普的沉浸式模式，为市民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医药文化体验。本次中医健康夜市活动设置了五大特色板块，将

0: 专业的中医药服务以通俗易懂、趣味盎然的形式呈现。在中医特色技术体验区，针灸、推拿、艾灸、小儿推拿、刮痧拔罐等项目前，只见市民排起了长队。 资深中医师现场为市民提供免费体验，让他们亲身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名医专家咨询区同样人气火爆，来自广东省中医院及博罗县中医医院的专家团队为市民提供免费健康义诊。广东省中医院芳村医院急诊科主任教授秦小兰：
1: 我觉得这很有意义啊，博罗这个地方啊，水土非常好，自己原产的这些 好的仙药也好，一些好的食材啊，健康对我们整个人生体验和前景都是息息相关的。健康的知识，我们学一学，对我们全生命周期都非常的有意义。
0: 互动科普与文娱表演区设置了中药猜谜、穴位寻宝等游戏，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参与。在趣味互动中，普及了中医药知识。
2: 市民周玉晴：有猜谜语，做香包，还有义诊的，我觉得挺有意义的，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些中医的知识。
0: 市民刘欣欣：
3: 我体验了刮痧，我感觉非常好，医护人员也非常的用心，技术也很好，其实可以再适量的增加一下针灸啊之类的。
0: 据悉，本次活动是博罗县中医医院彰显公益属性、推进健康博罗建设的重要举措，旨在将简、变、验、廉的中医特色服务延伸至八小时之外。活动特别邀请了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陈大伟率领的专家团队，涵盖急诊、重症、经典科、内科、康复科等多个领域，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 全媒体记者林晓敏、张军健报道。近日，2026年博罗县职单位党员进党校培训班第12期在县委党校举办，通过集中培训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为博罗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培训班上，授课老师围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核心部署、十五五发展规划、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内容进行系统解读，
4: 引导参训党员学思建悟，担当作为。随后，全体学员观看专题片，通过榜样故事引导学员对标先进、见贤思齐、牢固树立求真务实、为民造福的干事导向。学员王雪花：
5: 作为一名党员呢，我们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自己的岗位上能够做好本职，推动的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学员徐斐。
5: 作为卫生健康系统的党务工作者，我将重点做好三个坚持：一是坚持深学细悟、凝心聚力；二是坚持结合实际、践行宗旨，以党建为引领，提升服务保障能力，为临床一线提供坚强保障；三是坚持实干担当、锤炼作风，在提升医疗服务质效上精准发力，用实干担当守护群众健康。
0: 据了解，我县计划分27完成县直机关党员轮训，采取分期分批、错峰参训模式，确保全员参训、全员提升，以过硬党员队伍在服务县域高质量发展与百千万工程中彰显担当。全媒体记者黄佩纯、张金勇报道。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6: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广东首个千亿县博罗，千亿不只是经济刻度，更是城市温度。异乡安家，归乡创业，跨海扎根。 三家人的奋斗同一份归宿，让我们一起聆听数字背后的幸福故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引领区见未来新闻专题节目，广东首个千亿县与奋斗者的双向奔赴。2026年初，一则重磅官方数据发布，2025年，
0: 博罗 GDP 突破千亿元，改写了经济总量居全国首位的广东长期缺席全国千亿县榜单的历史，成为广东省首个千亿县。但数字之外还有另一种计量单位，它看不见摸不着，却丈量着一座城市的温度。今天我们走进三个家庭，看看博罗如何让异乡人、归乡人和跨海人在博罗双向奔赴的温暖故事得以呈现。异乡安家，从身漂到博罗人，一座城市的包容温度。近年来，博罗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交通网络，赣深高铁、广汕高铁建成通车，形成了一线三高铁站格局。与此同时，博罗主动承接深圳产业外溢，与深圳福田共建现代产业园，以产业平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来自四川广安的苏淑萍、苏雪梅姐妹是博罗建材行业小有名气的创业姊妹花。1997年，二十出头的姐妹俩奔赴深圳务工，二十年深漂，住出租屋，奔波在外，尝尽打工人的酸甜苦辣。作为姐姐的苏淑萍深有感触，她说：“
1: 在深圳漂了好多年，总觉得没有根。”
0: 2016年，他们在机缘巧合之下来到博罗，恰逢双高铁建设，房地产火热，城镇化进程快，建材市场商机爆发。县城首个一站式建材城推出免租一年政策，让白手起家的他们看到了希望。姐妹俩几乎没有犹豫，决定留下来试一试。2016年5月1日，建材店正式开业。没有经验，没有客户，他们每天穿梭在楼盘和乡村自建房工地，挨家拜访，被拒绝，被误解，资金周转困难。作为妹妹的苏雪梅告诉记者，很多次她都想放弃了，但一想到要在博罗安个家的念头，就咬咬牙坚持下来了。苏雪梅说，
1: 以前在深圳租房奔波，总觉得没有根，偶尔来到博罗，发现这里的环境节奏慢，千亿发展让这个城市更有活力，我们在这里安家，终于有了归宿感。
0: 如今姐妹俩已在这座城安居乐业，他们的孩子也在博罗接受优质的教育，目前已顺利考上重点大学，一家人的生活安稳而踏实。闲暇时，他们会沿着东江畔的绿道或体育中心的跑道散步，实实在在地共享千亿城市发展的红利，满心都是归属感。苏淑萍说，
1: 博罗这里发展快，生活环境好，很适合我们在这里创业和居家。
0: 而坐在一旁的妹妹苏雪梅也连连点头，欣喜地对记者说，
1: 他们对我们太友好了，所以我们的生意现在就是越来越好，在这里做生意啊，我们很踏实，不但有了自己的工作，还有自己的生活，所以这是我最想要的。
0: 让异乡人留得下、创得成，靠的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开放姿态与产业布局。博罗集中资源打造千亿级园区，已形成八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引进归上工业企业超1400家。正是这些产业平台让他乡变故乡成为可能，更多的苏氏姐妹正在博罗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归乡创业，从游子到带头人，一片乡土的振兴答卷。随着环南昆山罗浮山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设提速，2025年6月，位于引领区218最美旅游公路建成通车，串联起罗浮山和南昆山，连接9个镇、54个行政村和200多个景点。有人奔赴博罗安家立业，也有人告别都市繁华，回归故土，反哺家乡。 土生土长的博罗恒河人邱森林，17岁外出闯荡，在深圳一家世界500强企业深耕24年，一路成长为企业高管。下河湾民宿主理人邱森林说，
2: 以前我们小时候从来都是渴望走出大山，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乡下会有人来旅游啊。
0: 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电商物流延伸至小山村，家乡的绿水青山渐渐成了金山银山。2018年，邱森林做了一个让家人反对、朋友不解的决定，辞职回乡创业。邱森林告诉记者，
2: 一直以来在心里无论走多远，家乡都是我们永远最美的地方，这是自己的心里面的一份情怀。
0: 他把儿时放牛的荒滩改建成民宿，项目启动后，他化身全能工人，每天扎根工地，下河捡石、扛水泥、钉模板，给工友做饭，从清晨忙到深夜。三年下来，皮肤黝黑，身形消瘦，老朋友都差点认不出，有人觉得他放着好日子不过，自讨苦吃。邱森林说，
2: 国家也在提出乡村振兴的战略，也希望有机会能够为自己家乡做一点贡献。
0: 2021年7月1日，民宿开业却遭遇疫情寒冬，亏损超100万元。他没有辞退一名员工，借钱也要按时发工资。如今村里的民宿推窗见山见水，下河湾民宿获评广东省金粟级乡村民宿，成为全省乡村民宿的示范样本。他还创办了金河湾农产品电商平台与金河辣味加工厂，每年帮村民外销50多万的山野食材，带动乡邻在家门口增收致富。恒河镇下河村村民杨彩莲感慨地说，
3: 邱老板回来之后，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
0: 从走出大山追梦到回归乡土共富，邱森林的选择正是博罗营商环境向好、人才回流、乡村振兴提质的生动缩影。邱森林说，
4: 博罗的文化底蕴和营商环境是我返乡创业的底气，能够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我身心都感到非常愉悦。
0: 两岸融合，从跨越海峡到扎根深耕，一张营商的亮丽名片。异乡者安家，返乡者兴业，而跨越海峡的台商台胞安心扎根，放心发展，靠的是博罗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与包容开放的城市胸怀。1996年，来自宝岛台湾的吕正一因在台湾的工厂设备受水灾影响被淹，把工厂迁移到大陆，临时到博罗设点生产。说起当时的情况，吕正一仍历历在目。他说，
6: 依稀记得很清楚，30年来第一次在博罗的时候，那时候是在广山公路边，整个那时候的街道，包含说那时候的车辆什么东西都是相对的都比较稀少。
0: 来到博罗不久，吕正一邂逅了内地姑娘刘世清，并组建了幸福两岸家庭。夫妻俩从300平方米小车间、30名员工起步，历经30年的打拼，其公司已发展为占地6.8万平方米的规上文创企业，生产研发各式塑胶5金类工艺品，成为迪士尼、环球影城等世界知名主题乐园的供应商，还成为奥运会、世界杯等国际顶级赛事的供应商，产品遍布全球。吕正一告诉记者，
6: 因为 我跟我太太的认识，她是我来大陆认识第一个大陆姑娘，所以在这里 就安定下来。我认为这种一个安定性对于我们一个创业发展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0: 吕正一还是较早亲历了博罗从零散加工的三来一补模式蝶变为如今千亿级智能制造产业的全过程。他说，
6: 我们这一代台商哈来到大陆以后，能够读懂我们整个我们祖国的一些政策，那能够了解应该怎么如何把企业做强做大，我想这个是也让我一直支撑着我一直的能够在我们伯罗这里持续发展。
0: 吕正一把伯罗当成了第二故乡，不仅专注于企业发展，还担任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副会长，带动了一批台商到伯罗投资兴业。他说，
6: 三十年来伯罗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政府贴心服务，产业配套完善，这里早已成为我的第二个故乡，甚至可以成为第一个故乡。跨越海峡双向奔赴，伯罗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我们台商跟台胞，从创业兴业到生活的融入，两岸同胞在这里打拼，共筑幸福家园，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
0: 吕正一的三个孩子一直在伯罗接受优质教育，先后考入海内外知名院校，攻读本科研究生学位。他告诉记者，
6: 孩子已经慢慢都已经成长长大，我想我们能够台上二代一个接班，来书写着二代接班的一个传承的故事。
0: 2025年，他的妻子刘世清牵头成立伯罗县女企业家联合会，担任首届会长，全力融入千亿伯罗的经济发展。刘世清说，
7: 营商环境也宽松，政策贴心，给我们台胞台属很大的发展空间，让我们可以安心的生活，放心的创业，稳步生根。
0: 三个家庭，三种奔赴，同一份归宿。伯罗的千亿荣光不是冰冷的数字堆砌，而是这一个个具体的人，一户户寻常人家在这里扎下了根，开出了花。接纳异乡人，欢迎归乡人，拥抱两岸同胞。千亿伯罗让人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回来。这一座城与他的奋斗者在共同的奔赴中彼此成就，这是千亿背后的集体温度，也是广东首个千亿县的幸福密码。

七一建党节，你知道党的生日为什么定在七月一号？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由于当时战乱年代，资料留存有限，无法精准确定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提出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历经百年风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7月1日早已不只是一个日期，更是刻在国人心中的幸福。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伊朗与阿曼召开霍尔木兹海峡议题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伊朗副

外长表态，所有通行船舶需遵循伊朗划定航道，伊方愿同阿曼协商海峡管理新方案，阿曼则主张相关安排需遵循国际法框架。双方就航运安全、海域治理交换意见。国内方面，近日西安至十堰高铁正式通车，西武高铁全线贯通，西安至武汉最快2小时41分可达。线路串联陕鄂多地山区，打通秦巴山区快速客运通道，助力秦鄂两地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教育体系，针对学龄人口流动、城乡教育资源不均等问题，建立学龄人口动态预警机制，加大城镇、薄弱地区办学资源供给力度。娱乐方面，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相关花絮引发热议。提名晚宴上，杨幂主动搀扶登台紧张的杨紫，全程温柔鼓励。后续杨紫凭借剧集《生命树》斩获本届白玉兰最佳女主角。这段同行互助画面被网友称为内娱女性互助暖心范本。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赖佳明教授名医工作室在博罗县人民医院揭牌成立，今后博罗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内顶尖肝胆胰疾病诊疗服务，有效减少群众跨城就医奔波。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4: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七一建党节，你知道党的生日为什么定在七月一号？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由于当时战乱年代，资料留存有限，无法精准确定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提出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历经百年风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7月1日早已不只是一个日期，更是刻在国人心中的

0: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1: 蝉鸣盛夏，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天你走过人爱路，天色黑沉，风寒夜冷，街上的人极少，一个穿着皮草大衣的女人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中，既不亲热亦都不疏远，就好像一座男欢女爱的雕像进入了你的视线。忽然间你明白了，这个就是人和人，男人和女人的状态。皮草大衣改变不到什么，只不过是一些比较厚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还会觉得冻，好冻。

只都有半秒钟回想咗一下，你哋以为彼此系相识嘅，但系其实唔系，怀住各自嘅心思擦肩而过，你一路喺度谂。

刻回望你弹射而出的情景，是你最熟悉的景象，路旁、门边、车站，那个人都是习惯这样弹走他食剩的烟，还要带着一些很漫不在乎的姿态，那些都是韵事里面的小小的插曲，就好像蕾丝花边点缀着生活，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有

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站在路边，忽然你都好想点翻支烟。

七一建党节，你知道党的生日为什么定在七月一号？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由于当时战乱年代，资料留存有限，无法精准确定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提出把七月一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历经百年风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七月一日早已不只是一个日期，更是刻在国人心中的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3: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成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1: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2: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洛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
3: 我是小草。
2: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下有关于这个六大商电池的行为。
3: 我们也看到，其实作为我们现在的新能源车主来说的话呢，就是每一个人最重要的还是那个电池。
2: 对，
3: 特别是我们有些买车，为什么很多人选择买这个蔚来的车，就是因为它这个
2: 电池
3: 对，不用去损耗，哎，就是我们的这个蔚来品牌呢去帮你托底，然后呢这个电池是可以无限次去换电的。
2: 对，现在呢已经又出现了比亚迪的刀片电池，而且说到这个刀片电池如何使用更加的就是续航久一点，首先呢大家要搞懂一下什么叫做刀片电池，而且为什么刀片电池比以往的电池更抗造。
3: 对，
2: 其实说呢，刀片电池就是这个磷酸铁锂电池的升级版，采用了是长电芯薄的一个封装的设计，不仅安全性高，也针对呢测试中不起火不爆炸，循环使命呢也远远超过了传统锂电池的一个性能。
3: 对，
2: 而且这个刀片电池的循环寿命达到了3000次以上，按家用车每年充放电100次来算，理论上说能用30年。
3: 哇，天哪，那可以用那么久。
2: 对，
3: 而且呢这个刀片电池的这个热管系统还是非常智能的，能够精准控制到我们的电池的温度，以及避免呢高温或者低温的对于这个电池造成的损伤。
2: 对，
3: 那么其实呢这虽然说的那么厉害啊，但是呢也不能够对我们的这个所有电池来说是为所欲为的。有的时候呢我们用车的习惯不太好，也会造就让我们的这个电池会加速老化，而且呢这个续航会大打折扣。
2: 对，还有呢就是一些比较容易出现伤电池的行为，就是频繁的使用快充，把快充呢当做家常便饭啊。因为呢很多的一些车友觉得快充很方便，出门就可以找到快充电，哪怕只充一点也用快充，殊不知呢快充的大电流会对电池的电芯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3: 还有的话呢是这个我们刀片电池呢虽然说是支持快充，但是其实快充在我们比亚迪来说是一个应急的手段，而不是常规的充电方式。我们希望就是买比亚迪朋友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去装一个加充的一个我们的这个设备，不然的话呢很容易就是导致我们
2: 电池
3: 呢快速老化。
2: 对，
3: 是的。
2: 还有呢就是电池的电量用到彻底没电才想着充电啊，有些网友就是这样的一个习惯，其实这样的习惯呢是大错特错。因为磷酸的铁锂电池呢最怕过度放电，当电池呢电量放到10%的时候，电芯电压会急剧的下降，容易造成不可逆的容量损失。
3: 还有的话呢我们也讲到了这个我们平时的话呢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让这个电池处于满电或者是亏电的状态。这个时候呢也有讲过，因为这个电池在很饱和的情况下呢它是会加速这个电解液的老化，反而的话呢像我们有时候亏电的时候就低于都是只有剩下10%左右的话，这个电芯也会发生这个叫做硫酸盐化，导致呢容量下降。
2: 对，还有呢就是这个高温或低温的环境下长时间的充电 也会影响电池的寿命。比如呢，在夏天中午地表温度超过40度的时候，这时候充电会让电池温度持续升高。那冬天呢，零下几度充电，这个电池的活性也降低了，所以大电流的充电也容易造成锂的一些损失，电芯的一些损坏了。
3: 嗯、是。那还有的话就是平常的暴力驾驶哈。
2: 对。
3: 新能源车因为开的非常的快，这个零到一百的话，可能3秒多。嗯、那时候呢，我们觉得有的朋友就很喜欢暴力的驾驶，这个时候其实对电池也是不太好的，
2: 对，
3: 也容易就是说对比过，暴力跟不暴力的话呢，可能会比这个电池的。加速的老化会更加的快一些。
2: 对，所以呢就是刚刚和大家也分享了一些刀片电池在使用过程当中如何能够避开一些伤电的行为，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去注意，尤其是在使用新能源车的一些朋友哈。
3: 嗯，
2: 那说完这个话题呢，我们再来说说最近呢特斯拉在今天要有一个产品，说升级产品力来推一个夏日特享的福利与车主呢共享这样的一个好的消息。
3: 对，其实我知道很多朋友买过这个 Model Y 或者特斯拉的车，你们就知道它的车顶是有多热。
2: 对，
3: 那最近的话呢，这个 Model 3呢是长续航，也是上调了一个价格，就大概是高了10000块钱。
2: 对，
3: 那么它还推出了一个叫做涵盖金融、选装还有充电等维度的夏日特享福利，那么在7月31号就截止了。
2: 对，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31号。那升级之后呢， Model 3的长续航呢，全轮驱动版呢续航已经达到了753公里，百公里呢加速达到3.8秒，起售的是28.5万元。
3: 嗯，那其实买特斯拉你们就知道他们的这个金融服务是特别的好的，
2: 对，
3: 5年是免息啊，所以说他这个28.55万、就算是如果像我们平常的车企来说、其实也就是给你们免掉了10000多的这个利息啊，所以这部车的话28.55万跟我们平常买25-26万的车也差不多。
2: 对，就是又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前先享受这个车哈。
3: 嗯，
2: 同时呢这个特斯拉的车主引进计划呢，以积分体系也打通了用车的全场景，如果购车人经过引荐可获得8000元的车企礼金，以及呢800的一个积分，引荐人呢积累的礼分越多的话有多重的
3: 兑换。是的，还有我们在充电跟养车方面的话呢，599的积分是可以换2000公里的一个超级充电卡，1600积分的话呢也是可以换全套的空调保养服务，还有车载服务当中的话，我们看到了有一些积分也是可以换一些什么订阅高级的车载娱乐服务等等。
2: 对，如果呢近期有想这个关注到这个 Model Y 的这个车型的话，或者是特斯拉的，都可以享受这样一个夏季的一个清享服务。
3: 而且我是说最好的话就是不要自己单独去看车，因为你看车的话
2: 都带几个人
3: 就是你要带你的老车主就是你身边有开特斯拉朋友，
2: 对，
3: 让他去报你的他的名字，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拿那个8000块钱的这个兑换的费用。是的，优惠。
2: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想要这个买这个特斯拉可以带一个就是有这个车的一个朋友去哈。
3: 是的。
2: 那接下来呢再来了解一下关于奥迪，也是在昨天有官方消息说奥迪官方呢在年度股东大会上正式拍板 A4 车系将于2028年重磅回归，而且呢会带着全新的纯电平台脱胎换骨的设计语言，彻底告别内燃机。
3: 这个话呢其实不是一个复活的经典口号，而是奥迪对于过去2年这个混乱名的一个策略的官方纠偏。
2: 对，而且呢说要理解到这个公告也得先回顾一下，此前呢奥迪强行说推行了一个奇偶命名法啊，就是导致了燃油版的 A4 实质上被 A5 所并吞了，而纯电版则被塞进了 E4 的传闻当中，结果呢市场呢用脚投票，老主和这个粉丝呢纷纷抗议 A4 之死。
3: 对，我们看到了其实这个 A4 的话呢我们已经看到已经变成了一个历史了，燃油的 A4 现在已经不再去换代，而是被我们的 A5 家族完全去替代。在2028年的新 A4 有可能是会重启，但是呢它并非是现在的一个款式的改款，而是呢全新独立的车系，而且呢跟这个燃油车已经不再是一样的了，
2: 就是划清界限了。
3: 对，已经变成新能源，
2: 新能源
3: 但也不是燃油车。
2: 对对，所以呢如果大家对于 A 就奥迪车呢它的新能源车有所期待的话，不妨在明年的时候继续来关注它这个新车上市啊。其实呢奥迪的此举也是宣告那个曾与三系还有 CG 并称的德系三强的 A4 精神将在纯电时代正式的归位。那不过呢2028年距今还有2年多，纯电市场技术迭代更新日新月异，届时呢它能否凭着 A4 这块金字招牌再创辉煌，还得看最终 车辆的一个诚意了。
3: 嗯，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看到了，就是奥迪呢终究是要把这个 A4， 以前我们买奥迪的话、一般都会去看 A4 的。
2: A4, 对，
3: 这个 A4 这个金招牌其实在他们这个品牌当中还是特别的响亮、只不过是说这个 A4 如何去把它变成一个新的一个就是
2: 让大众更接受的一些
3: 叫做历程吧。我就改，就是把燃油车这个时代告别以后呢，换到了这个新能源的赛道当中、我们的全新的纯电啊，还有这个脱胎换骨的设计，以及能不能让我们的就是消费者能接受它。
2: 对，所以我们也期待着2028年新的这个 A4 以纯电版的形式来面目啊。
3: 嗯，那么最近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奥迪现在还有很多款关于纯电的车上了，比方说 IS4 的纯电啊、I3 啊，
2: 对
3: 啊、这些都是比较适合我们的朋友去关注到的。其实奥迪的话，现在也出了一款叫做前面已经没有四个圆圈了，就是变成 AUDI 的一个
2: 标志了。
3: 标志了，
2: 对，所以呢，就是大家想要关注这样一个车型，想要关注这个品牌，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哈。
3: 嗯，是的，
2: 好的，那欢迎呢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我们也说到有关新能源车的一些新车型即将要上市，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有关于电池的话题。说坚持慢充三年，电池的健康只剩82%，不是慢充好，是你充错了啊。
3: 有很多新能源车主曾经有说过这样的话哈，说慢充是什么最保护电池的，快充就伤电池。那于是有些就是没有接触过新能源的朋友哈，他就会觉得哎，这个是应该是对的，所以他就坚持只用慢充，然后呢回家就只是驻插那个充电桩，一充一整晚，就是基本上没有用过那个外面的快充哈。
2: 对，但是呢就是你纯用这个慢充，结果电池的健康也掉到了82%。
3: 对，
2: 所以呢车主就很困惑，你们刚才说不能一直用快充，那我纯用慢充它也出现这个问题哈。首先呢大家要弄明白两个点，一个是慢充确实更温和，对电池啊或者是这个电芯的压力这个磨损可能会少，但是呢慢充不是越多越好，越满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他为什么会坚持慢充，电池反而还掉到了82%，看看有哪些坑。
3: 对，其实常见有三个坑哈、就是有人说啊，每次充到100%还长时间不拔枪。其实呢在我们以前的这个电池是锂电池嘛，它是最害怕长期满电静置的。那么如果你每天都充到100%，然后呢而且就是充完之后你又不拔枪，它是一直处于高压状态，那么时间一长它的锂电池就会增加出这个电芯这个活力也会下降。那么还有这个电池的健康也会慢慢的就下降了。
2: 对，还有呢有些这个新能源的车主是不管剩多少电，反正家里有这个慢充，回家就充。比如说还剩50%-60%，他也要充。所以呢，频繁的浅充加长期的满电呢，也是电池老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3: 就是我觉得这样的朋友呢，就是你不管你有电还是没电，你都充，你还不如就是换去买个换电车，因为你

0: 种就是咋样都有一个那个就是换电的焦虑的
1: 焦虑的 对,
0: 对，我觉得你就很适合刚刚讲的
1: 直接换电池的，
0: 对，直接换电池，你有电没电就换，然后它也是按照你的这个电的电量然后算公算回去那个这个车的费用。
1: 对啊，你看还有呢，是只慢充从不快充，电池也缺乏了活性，因为呢长期只是使用极低的功率来慢充，电池内部的电芯一致性会变差。那适当的快充呢，有助于这个均衡的电芯激活这个活性。完全的不用快充，并不一定能保护电池。所以呢，这位用了3年电池健康只剩20%的车主，就是典型的只用慢充，每次充满长期插枪，几乎不用快充，看似爱护，实则呢就是伤了我们这个电池了。
0: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有一些正确的做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
0: 比方说这个啊，这个我们不要只用慢充，可是可以。就是有的时候呢出门呢出远门也去用一下这个快充，每周的话用一次也就够了。
1: 对，
0: 那日常的话呢就是我们充完电就要拔枪啊，不要长时间的就放在那里然后让它就是满电，是其实是不太好的。
1: 对对，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口诀，就是说日充充电呢充到80%到90%就可以了。跑长途前呢再充到100%，避免呢电量太低低于10%再充，避免呢充满后一直插枪不拔，还有快慢结合，以慢充为主，偶尔用快充来做一个搭配啊。
0: 是，反正我们刚刚也讲了这个所有的话题，也希望大家就是对于这个电池的理解要有更深的一个层次。
1: 对，好的，刚刚呢和大家就分享了有关于新能源车的一些话题，以及电池的一些使用方面的一些坑啊。回来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一下，
0: 我们稍后见吧。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关注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带大家走进石坝三家村，了解百亩荷花绽放，催热夏日美丽经济的新农村故事。近日，石坝镇三家村百亩荷塘迎来最佳观赏期，连片荷花竞相绽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当地正依托这片荷塘生态资源，探索出一条荷花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路径。走进三家村荷花园，百亩荷花接连盛开，粉白相间的花朵点缀在碧绿荷叶间，游客或乘坐观光小火车穿梭在花海之中，或驻足赏荷拍照，现场一片热闹景象。据介绍，荷花园自2019年开始试种30亩，随后逐步扩种，目前种植面积超100亩。荷花花期贯穿6至8月份。游客，
5: 我们是坐火车过来的。

0: 好玩，很开心，拍了很多相片。
1: 我们是鸡山湖花园一期，我们的姐妹一起组织我们出来玩的，哎，来看荷花，很好很好，体验了拍荷花、坐火车，所有拍一些视频，玩的很好，很开心。我们也是慕名而来的。
2: 除了赏荷观光，三家村不断完善配套服务，与周边农庄联动推出荷叶鸡、莲子汤、荷粉包等特色荷花宴，让游客在赏花之余品尝地道乡村美食。村里还开设了莲子加工厂，新鲜莲蓬经脱蓬、脱壳、通心、烘干等工序，制成无添加的纯天然莲子产品，供游客选购。石坝镇三家村村委委员周玉芬：
3: 我们今年新建了一个摸鱼池，还有一个沙池，那些现在就正在准备中。下个月计划就是开一个荷花节跟音乐会嘛。音乐会的话，我们是这边是计划是每周有一场的。
2: 荷花的盛开不仅扮亮了乡村，也为村集体和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同时，辐射带动周边农庄、饭店、民宿等业态发展，让美丽生态加速转化为美丽经济。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走进了石坝镇三家村，了解了百亩荷花绽放，催热夏日美丽经济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4: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5: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6: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5: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一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7: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5: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6: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8: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7: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8: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6: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8: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7: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8: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9: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四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

0: 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4: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聊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0: 来，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些资讯。那也希望大家呢，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有一些对于新能源车的一些话题想分享的话，也都可以呢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啊。
1: 最近的话，我们也有讲到呢，新车也是在陆陆续续的上市哈。在这个时隔多年完成迭代机型的一个红旗的 H7 啊，在最近要上来了。
0: 对，
1: 外形我们也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就是方方正正的老款的一个沉稳老成的商务气场的汽车。
0: 对，
1: 那么整体的外观我们觉得就是现在的新款是比较趋向年轻一些，而且时尚的感觉是不止就是上升的一个级别。
0: 对，以前呢就是开红旗的基本上都是比较的商务。
1: 就我们想到我们的领导才会开红旗车，
0: 比较稳的那些人哈。
1: 对，
0: 但好在呢也是更新迭代了，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这个红旗也走上了新能源车的一个行列哈。新车呢定型为中大型的一个插电混动轿车，尺寸的新车呢并没有盲目的加大加长，其轴距与老款的车型是保持一致，依旧呢是2970，车身呢这个小幅缩减到了5060的这样一个尺寸。
1: 我们放在这个我们的豪华中大型的轿车市场来看的话呢，全新的这个红旗 H7 的尺寸呢是比 BBA 要短一些的。
0: 对，
1: 那我们看到全新的 H7 的尺寸，然后是竞标对标的是我们的这个轴距标准版会更加的合适。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品牌的精准的市场卡位呢，也是为了定位更高的 H9 来留域这个比较充足的市场空间。因为 H7 是对标一个普通的就是我们的中等的价位， H9 是比较高端的价位
0: 的哈。如果有些就是比较喜欢红旗这个品牌，对于它这个牌子的一个喜好的话，可以会选择这个 H9。而且这个新车的车头呢，依旧延续了红旗经典的家族式的设计语言，还有呢标志性的一个竖向直瀑式的格栅，辨识度极高。而且呢，这个车尾也融入了一个主流的溜背的造型，而且搭配了独特的两段式腰线的设计，线长的中小段是断开的，而且也是彻底颠覆了老款 H7 从头到尾贯穿至车尾的一个平直稳重的线条。
1: 我们看到配置上面的话呢，它是搭载着这个245的一个19寸的倍耐力的轮胎，
0: 对，
1: 主打的它是一个运动操控的性能。车尾的设计呢是主打返璞归真哈，那么这个颜色还挺好看的。简约的尾灯也是搭配着非常规整的车尾线条，辨识度还挺高，也比较耐看一些。
0: 对，它的空间呢也非常好，就是储藏的实用性是拉满，兼顾呢家用的一些属性。还有呢再来关注一下它这个动力与底盘。
1: 我们看到了它的动力呢是这个H7 的一个换代的核心亮点了。它搭载着 1.5 的插电混合系统，还有呢提供2驱以及4驱的两种版本，分别是23.9度的电池和30.3的电池。那么这个续航的这个数据还不错啊，纯电的话能开240，那么如果这个四驱是可能开210，那可能加上我们的这个增程的话是1000多。
0: 对，这也是它的一个两个车的
1: 能开到1954公里，天哪，
0: 你看
1: 这个很夸张。
0: 四驱版达到了，也突破了1500公里，所以说是综合这个续航依旧是轻松突破了1000公里，彻底呢告别了里程的一个焦虑了哈。同时呢该车呢就是如果是增程版呢是仅需加注92号的汽油，用车的成本也相对来说是比较亲民的。再者呢就是这个底盘的结构方面呢，新车采用的是麦弗逊式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挂，同时呢配备 CDC 的可变阻的一个减震系统，而且呢能够兼顾日常的行驶的舒适性与高速行驶的稳定性，底盘呢还是值得是期待的哈。
1: 对，如果喜欢这款车的话也是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红旗 H7 啊。
0: 对，即将也又上市的一个 H9 哈，都可以关注一下。那说完这个话题呢，我们再来说当这个纯电跟插混成为如今市场和舆论的主流的时候，任何的反浪潮的行为都容易受到一个嘲讽啊。最近呢拥有一个广大群众基础的车系家族就是长安 CS75 包括 PLUS 版，对于家电这件事却一直相当的克制啊。
1: 我们看到它在2023年的时候是曾经推出过一款叫做混插的车型，之后呢就再也没推出过了。
0: 对，
1: 时隔3年，现在呢又进入到了我们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行列。对，他说他这一次带来的是不用插电没有大电池的 HEV。我们看了一下呢，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对，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款车哈。这款车呢就是26款的 CS75 75 Plus 的一个大体延续了25款的一个设计，像这个

0: 前脸的大灯啊、贯穿呢都没有动，明显的变化就是中网之前的鳞状造型被微型的镀铬条取代了，辨识度比较高，而且下方还增加了主动的进格栅。
1: 嗯，尺寸方面呢是4.77米的车长，2.8的轴距，它是比较算是紧凑型的 SUV 哈。
0: 对，
1: 那当中的话，我们看到了它这个级别还是不错啊、设计上呢没有做太大的改动啊、也是那一句叫返璞归真啊，就是想说啊、延续它的这个主要的一个
0: 外部的一个设计
1: 的一个外观。是的，
0: 嗯，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无钥匙进入，只有主驾这边有，还有呢，这个整个车反而会有一种往后坐的姿态。一直觉得一台 SUV 只要有了这种往后坐的姿态的感觉，可能造型这块大方向就对了啊。
1: 嗯，我们看到的轮框还是19英寸的哈、那么就是相对于它的尺寸，我觉得还是有点窄。
0: 对
1: 啊、还有原厂的标配的朝阳轮胎呢，级别也不算高，也是属于典型的实用取向吧。那么好处可能就是换胎的成本
0: 比较低
1: 一点。
0: 对，就是这么大的车，可能轮毂各方面看起来比较
1: 小一点，算是偏
0: 小
1: 一些。
0: 对，还有呢，车尾的大体呢，还有和上一代长安家族的影子最抢眼的就是车顶的一个顶流板和高位的刹车灯，为这辆车增加了一些运动的气息啊。而右下角蓝色的 HEV 的标识也亮明了这个身份。
1: 我觉得里面内饰就大差不差的，跟我们的新能源长得也差不多，
0: 稍微的有点、
1: 有一个三屏连在一起的一个大屏，然后呢、中间就是比较简约时尚的。那么其实其他的我觉得也没有说太多一个
0: 亮眼的地方，
1: 是突破的地方。
0: 对对，所以有些车主在试过之后也是有这种感受哈。还有呢，此款车型呢有两处改善，就较之前的哈，一个呢是新样式是三横的一个方向盘替换了之前颇有争议的双横的方向盘，双幅的哈。二是呢，在这个杯架后方增加了4个空调的实体按键，概括起来就是回归了传统哈。这个呢，可能也是它的一个稍微革新的地方了。
1: 对，所以我们还是说嘛，就是有点返璞归真，就是它的新能源车又往燃油
0: 车
1: 的方向去发展了一下。那么我觉得这一块还是需要一点提升空间的。那么如果就是这类车型，我觉得还是适合比较年纪大一些的，可能就是
0: 要稳重一点的。
1: 对，
0: 年轻人可能不太喜欢。
1: 我也觉得，就是它的这个造型，还有它里面的
0: 内饰没有特别亮眼的，让人眼前一亮的，而且就基本上还是延续了很多燃油车的一些功能在里头的。
1: 嗯，那这款车也是大家去可以看一下长安的这款我们的75啊。是的。
0: 好的，那关注完这个车型之后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说最近的有一个就是各大这个网络平台说的一个好的消息哈。
1: 这款呢，就是我们今天最近聊到的，就是昨天有我们的车主就在网上去晒了，说他已经在这个私人的充电桩上面开始
0: 赚钱了。
1: 天哪，我真的很羡慕。就很多人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会新能源车能够就是卖电赚钱呢？
0: 对，据央视财经的一个报道，这也是来自官网的报道哈。湖北武汉呢是正式实施了这个车网互动这个价格机制的改革，比如新能源车主自家私人的充电桩上即可卖电赚钱。
1: 天哪，
0: 而且一度电呢净赚约0.5元，无需呢再前往公共充电站去操作了。
1: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华中地区首次将车网互动的一个参与门槛从专属的公共试点站呢到了我们这个普通人的私人充电桩。
0: 对，
1: 那么这一次是在就7月1日起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落地哈。
0: 对，而且这个政策现在是仅仅在湖北武汉，
1: 对，只有武汉这边才有啊。我们广东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政策，他们也是试点的一个地方。
0: 对对对，你看此前的受点的规模的限制，车主必须要跑到供电公司或新能源车旗下的指定充电桩才能参与这样的一个放电操作。因为之前呢就是门槛高，路途远，参与意愿呢就是受限了。
1: 对，那么具体收益我们看一下是怎么样的哈。有个车主就说到了，他凌晨呢就是充最便宜的这个电，然后呢才4.3毛嘛。那么到了傍晚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早高峰跟晚高峰是有一个比较贵的价格，可能去到1块多。那它这个反向充电之后呢，它可能这个价格就能够赚这个差价，
0: 中间赚差价。
1: 对，一天一充一放之间，它每度电都能获得5毛钱左右的净利润。
0: 那就是在凌晨谷电的时候充电是最低的一个付出，到了白天最高峰的时候把电再放出去，所以它的净赚呢就达到了0.5元。
1: 你看，有个更夸张，就是说它像你说凌晨充完之后呢，它的傍晚就是16点到24的这个高峰时段，
0: 达到每度3块
1: 去放电，就不停的放啊、就是说它可能在武汉的话，一些比较省事的地方，可能他们不像我们1块多一度电，可能到2块多3块钱一度电都有 可能，那这个收益的话更加的可观了。
0: 对，那参与方式也很简单，就是车主需要具备支撑这个车网互动功能的一个充电桩，并接入武汉市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充电的基础设施的监管平台，就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受益了。
1: 我觉得即使到我们广东啊，我很想参与这样的活动，
0: 其实我也更想，我就觉得就趁这个机会也赚点。
1: 我跟你说，如果这个政策真的在我们广东下地，你信不信我身边有很多人，有一批又想换这个新能源车？
0: 对，因为它这个动能强了，因为又可以赚钱，又可以自己来享受这个新能源车，
1: 就等于是你的车不用再供了，就是你去换个电，然后把这个这个钱，然后转换成你的供电车供车的钱，我觉得还是特别的香的感觉、啊。
0: 对，所以呢，通俗的说，新能源汽车就此化身为会赚钱的移动充电宝。哎，这个移动充电宝大家就能明白了，就是一个大型的移动充电宝，需要人去放电充电，放电充电哈。
1: 对，
0: 说不动呢就能够赚取到这个差价了哈。
1: 对，所以说对于我们电网而言的话也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因为呢海量电动车现在呢已经构成了一个分布式的储能网络。
0: 对，
1: 有的时候呢这个样的情况呢是会有效的削峰填谷，还有缓解我们夏季的用电紧张，
0: 更重要的可以给我们这个消费人群带来一定收益，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1: 现在赚钱那么难，你看看我们这个车能够帮我们赚钱，真的是非常的香。
0: 对啊，你看前期稍微投入，后期每个月都有收益，我觉得这还能够带动新能源车的一批销售了哈。
1: 这样子下去的话，我觉得燃油车再也没人买了，
0: 可能是真的是没人想去瞧他两眼了啊。
1: 是的。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的整点的报时和新闻时间，回来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我们稍后见吧。

0: 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亲。

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伊朗与阿曼召开霍尔木兹海峡议题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伊朗副外长表态，所有通行船舶需遵循伊朗划定航道，一方愿同阿曼协商海峡管理新方案，阿曼则主张相关安排需遵循国际法框架。双方就航运安全、海域治理交换意见。国内方面，近日西安至十堰高铁正式通车，西武高铁全线贯通，西安至武汉最快2小时41分可达，线路串联陕鄂多地山区，打通秦巴山区快速客运通道，助力秦鄂两地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教育体系，针对学龄人口流动、城乡教育资源布局等问题，建立学龄人口动态预警机制，加大城镇、薄弱地区办学资源供给力度。娱乐方面，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相关花絮引发热议。提名晚宴上，杨幂主动搀扶登台紧张的杨紫，全程温柔鼓励。后续杨紫凭借剧集《生命树》斩获本届白玉兰最佳女主角。这段同行互助画面被网友称为“泪与女性互助暖心范本”。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赖佳明教授名医工作室在博罗县人民医院揭牌成立。今后博罗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内顶尖肝胆胰疾病诊疗服务，有效减少群众跨城就医奔波。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107.3， 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107.3， 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呢分享相关的资讯。如果收音旁的您呢也想了解更多的新能源汽车，都可以通过我们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2: 最近的话呢，这两天都被这个 Mona L03 的各种消息刷屏了，因为是前两天才上市嘛，
1: 对，28号上市的嘛，
2: 对。那这款车也看到是小鹏的一个代表作啊，这款是首款的 SUV， 那这台车在7月2号才是正式的上市。那我们的展车已经其实看到了很多这个谍照啊，有图片啊，甚至非常好看。
1: 对，很多人说呢，这个 Mona L03 呢，既然是 SUV， 这空间这次是真的给力嘛？你看，这也是它最核心的一个卖点，就是它的轴距已经达到了2850，也就是2.8米。将近3米的距离啊。
2: 对，2.85米的话呢，在紧凑型的 SUV 当中是比较宽敞的。
1: 对，
2: 它这个价，它这个就是轴距的话，其实是可以算是中型的 SUV， 就不能算是紧凑型的。
1: 你看还有呢，最可怕的就是后排的空间呢是比较局促的，这个呢就是很多担忧的。但是这次呢，这个 L03 主打的就是大平层的体验，就说你后面坐个1.7米、1.8米大高个都可以完全的能够舒展开来。
2: 因为它的轴距是2850，所以说这个长度来说的话，应该不会很挤压的感觉。而且我们看到了这一次的话，我们的 Model L03 呢还出了两个版本，一个是纯电跟增程的两个动力方案。那么其实对于我们家庭很多的家庭来说的话呢，其实只需要一个纯电在我们的平常的通勤当中的话已经足够了。
1: 对，
2: 它这一次的纯电已经去到了500公里左右的一个续航，所以说已经很满足我们平常人用的一个需求。
1: 对，偶尔呢回趟老家或者带娃出去玩，增程版有油兜底，省去了高速排队的焦虑。还有呢，个人也觉得增程版的一个发动机的功率到底够不够用，而且这个亏电状态下噪音怎么样，这还得是要试驾，因为毕竟增程版它是除了电还要用油，
2: 对，还有发动机，
1: 对，你整个可能还是要试驾一下它的这个噪音啊性能。
2: 但我们个人还是推荐大家去买纯电的，因为这个增程也讲到了，这个用起油的时候你会心疼，第二个你修起来的时候你要修两个地方，
1: 对，
2: 一个电的，一个电池，还有这个
1: 油的
2: 发动机，就两个一起修，你也费用比较高，就没有必要，就是有的选肯定选纯电的。
1: 对，除非你是说非常非常喜爱这个车，你又要经常跑高速的，
2: 对，
1: 不是在这个城区的，你就只能去选择这个增程版了。
2: 还有很多老铁就说到了这个纠结的槽点，我们要看一下。

0: 目前的话它的这个数据还是挺漂亮的、嗯、但是呢我们还是得有几个硬伤跟大家分享一下，比方说它的这个智驾功能啊，103我觉得它这个成本跟定位肯定是智驾的系统没有那么的优秀的，
1: 对，而且它的价位决定了嘛，并没有配备这个雷光的激光雷达，而且全靠所谓的 VLA 的 2.0 的一个纯视觉的智驾系统、
0: 嗯、
1: 虽然呢这个厂家前期也宣传的算是说提升了，但在我们国内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尤其是遇到大暴雨啊夜间这种极端的场景，纯视觉能不能给那些带激光雷达的老大哥们平起平坐，这一点还是很多车友都在打鼓，你毕竟呢是没有这个配备激光雷达这种精准点、
0: 嗯、
1: 所以呢你这个智驾呢还是要 有待于观望一下。
0: 对，其实像我们刚刚讲的，像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特斯拉就是视觉的一个老大嘛、嗯、它是视觉的智驾，它也不需要有激光雷达，但是呢说到我们国内的这个视觉的智驾的话，
1: 这种自主研发的系统
0: 对真的是跟人家完全不一样。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在国外很多这些视频已经发生了、
1: 嗯、
0: 这个我们的特斯拉的车 Model Y Model X 已经在这个路上可以走很复杂的道路、
1: 嗯、
0: 而且很像真人的感觉开车，
1: 对，尤其是那些过那些非常窄的一些山道他们都已经有试驾过的了哈。
0: 对，所以说我们国内的这个纯视觉的智驾呢，希望能够真的是能够慢慢的带动一下这样的算力，其实算力真的是很重要，现在的唯独我觉得这个视觉就是平常的高速还 OK、嗯、那如果去到这个城区
1: 复杂的路况
0: 挺难的，
1: 对，因为你知道吧，我们国内的路况跟国外是完全截然不一样的，
0: 嗯，
1: 国外是地大人少，
0: 对，
1: 我们国内是地大人也多，所以呢
0: 我们走两步路就有一个单车飞出来了、
1: 啊、
0: 走两步路等一下又
1: 有一个小摩的
0: 老太婆又跑出来了、
1: 啊、你不要说其他的、嗯、你就看我们博罗这种桥东四路三路五路这些小路段、
0: 嗯、
1: 你能够让他在这样的
0: 转两下
1: 转两下他自己可能就迷糊导航都可以可能东南西北都不知道了
0: 哈，是，
1: 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就是我们国内的这种新能源车在这个纯试驾系统上面这个 CPU 的核心的东西还是要再度的提升跟精准一些了，
0: 嗯，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内饰的一个我们看到了哈、嗯、里面是少了一些实体的按键的，
1: 对，
0: 其实现在电车真的是非常的极简啊，好像就是像一个空壳的毛坯房一样啊，就像我们特斯拉一样、
1: 嗯、
0: 啊，那有的时候的朋友如果是追求一些哎这个手感呐、啊
1: 嗯、
0: 然后可能追求一些科技感的话，可能它在这个当中就缺乏了一些感受，
1: 对，
0: 屏幕就只有一个，你看到没有啊，它只有纯纯的很干净的感觉，
1: 就是很简单很大气很大方的感觉哈，
0: 是，
1: 所以说如果您这个预算也就在15左右的话，又想来一台 SUV 撞载能力的话，又不想有续航焦虑的家庭用户也可以考虑这一台车，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平时的市区代步比较多，对颜值和座舱没有说特别特别高要求的，那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0: 还有呢家里面要有这个充电条件的，偶尔也要长途自驾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103也是可以在我们的备选的名单当中去试驾完再去看看到底适不适合，
1: 对，但是反过来如果你对这个
0: 试驾
1: 有非常高的要求而且是死磕派的、
0: 嗯、
1: 非要激光雷达不用的、嗯、那这个 Mono 103你就不要考虑了哈，
0: 对，
1: 因为它本身就没有这个激光雷达，
0: 是、嗯、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你们家的人比较高，像东北大汉那样子1.8米以上的话，这个车也不太适合你，
1: 对，它后排比较压抑了，
0: 紧凑型的，如果就只能前面坐两个人后面是坐不到人的，
1: 对，
0: 嗯，
1: 还有呢对这个内饰物理这个按键会有执念的，而且也接受不了全程语音或屏幕操作的，也最好不要急着去盲目的去限定，只能到线下等到2号也就是明天我们正式的下线到 4S 店的时候你去试驾深度试驾一下、
0: 嗯、
1: 看看这个介入感和这个纯视觉的智驾到底合不合你的胃口，再决定能够下手这台车。
0: 真的现在我发现就是有一些80到70后的朋友、
1: 嗯、都有自己的执念，
0: 他就是一定要有按键，他说怎么我开车门开不到呀，为什么就是在那屏幕，
1: 这就是习惯性的用车，
0: 对，
1: 就像我们以前经常会打个滴滴，他就是没有，有时候我站在那里说嗯怎么进怎么进怎么进，就是你习惯性的有个车把手了车门的那种，
0: 对，
1: 这个也是需要一个时间去接受的哈。
0: 嗯，所以说这几款的话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洁癖啊然后这样的一个强迫症的话呢，这个其实还不太适合你。
1: 嗯嗯，好的，那最后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再聊聊我们最新的这个长城 H10。
0: 嗯、
1: 很多人说刷到了很多的这个图片就是长城10的，作为一个研究不少车的一些老粉来说，很多人说想了解一下这个H10的可靠性和动力的输出都是怎么

0: 样的，也想了解一下这个大的车了、
1: 这两天的话，这个长城 H7 跟 H10 也是在陆陆续续的上市了哈。我们看到了，就是这几款车也是我们经常最近是比较火热的一个聊天的一个话题。
0: 对，
1: 那 H10 的话核心卖点就是四驱的系统，
0: 对，
1: 它是搭载着这个叫做博格华纳的智能四驱系统，然后带多片离合器，是中央差速器，还有支持多种驾驶模式的切换。
0: 嗯，这个车
1: 很适合越野。
0: 对，这个核心，因为四驱的系统，你想它的动力是完全是非常够的，
1: 它也是个方盒子，就是很硬派的感觉，
0: 就是非常喜欢越野的样，
1: 有点像
0: 户外的
1: 某一个老虎的感觉。
0: 对对，蒙古的感觉哈。
1: 是，
0: 而且呢，离地的间隙方面，从这个图片看呢，前后悬都不长，而且接近角和离去角的应该都不小。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轮胎呢，也算是
1: 比较大的，
0: 对，265-60/20/18的样子。而且呢，这个尺寸就是兼顾了舒适性和越野的需求。
1: 嗯、
0: 后期呢，换胎也是非常的方便。
1: 对，我们在智能的配置当中的话，它是有大尺寸的中控屏，还有全液晶的仪表。嗯，车机的系统是咖啡智能平台，支持语音控制和 OTA 的升级。
0: 对，这个语音还是可以。还有呢，就是安全配置方面是长城的强项了。
1: 嗯，
0: 一般的这个 H10 呢，预计会标配6个安全的气囊。
1: 对，
0: 就是车身呢用高强度的钢化比例很高。之前呢，在拆车的视频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它这个车身结构的用料一直都是非常实在的，没有为了减重而去减了它的配置。
1: 嗯、对，内饰当中的话就是中规中矩吧，也不能够说特别的优异啊，就是正常的，中间是个大屏，然后呢，这个司机的前面有一个屏幕，然后呢，其他就是正常的，还有下面有几个按键，
0: 对，
1: 有一个类似于四排的按键，其他就是声控的，还有就是触屏的了，
0: 也就是普通的一个新能源车的一个
1: 中等吧，
0: 对对对。所以呢，很多人说，如果是在看这个 H10 的定价在20-30万之间，觉得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如果呢，你是真的喜欢硬派的越野的 SUV， 可能这个也是相对来说也是一个选择。
1: 我看到了20万左右的这个我们的越野车当中的哈，这个长城 H10，还有我们的方程豹啊，还有我们的一个叫做什么？另外一个牌子也是非常多的，就这几款的车也是比较多人会去选择，
0: 对，
1: 也是20万出头左右，
0: 类似于这种越野型的，而且这种 SUV 型的都可以来参考一下这几个车型哈。具体我觉得怎么样的舒适度，怎么样的体验感，还是要到线下 4S 店真正的进行一个深度的试驾，做的对比之后才确定是不是自己喜欢的。
1: 对，如果特别喜欢越野的朋友，可以就把这个车试驾到一些比较烂的路上面啊，然后泥坑比较多，然后呢这个看到的这个摇摆幅度啊，还有自己的感受是最重要的，
0: 还有试驾等等的。
1: 是的。
0: 好的，以上呢就和大家分享了相关的一些新能源车子资讯的消息了，那也欢迎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博洛电台的其他节目了，
1: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2: 越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洛电台，给你好听，
3: 给你好听。

七一建党节，你知道党的生日为什么定在七月一号？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由于当时战乱年代，资料留存有限，无法精准确定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提出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历经百年风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7月1日早已不只是一个日期，更是刻在国人心中的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5: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6: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7: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6: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7: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6: FM107.3， 我和你沉浸在博罗的日子里。
7: FM107.3， 我和你沉浸在博罗的日子里。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哦、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1: 尽管
0: 忙忙碌碌，
1: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1: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七一建党节，你知道党的生日为什么定在七月一号？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由于当时战乱年代，资料留存有限，无法精准确定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提出把七月一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历经百年风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七月一日早已不只是一个日期，更是刻在国人心中的幸福。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贝了，小草，P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菠萝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在凝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有小雪为您
4: 带 FM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素叶乳根，我是小欢。
2: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1: 聆听博罗，
2: 乐享生活。
1: 博罗1073，
2: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3: 博罗1073，
4: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1073，用声音演绎精彩。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七一建党节，你知道党的生日为什么定在七月一号？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由于当时战乱年代，资料留存有限，无法精准确定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提出把七月一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历经百年风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七月一日早已不只是一个日期，更是刻在国人心中的

0: 下午2点啦，睡午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5: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6: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香好甜。

0: 人生海海，尽管忙忙碌碌，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 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传播美。
1: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
2: 大家好，
1: 一三的主持人贝贝，
2: 当班主播林子，
3: 主持人岩浆。
4: 无论您身在何处，菠萝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2: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4: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菠萝，来菠萝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七一建党节，你知道党的生日为什么定在七月一号？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由于当时战乱年代，资料留存有限，无法精准确定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提出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历经百年风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7月1日早已不只是一个日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4: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3: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1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4: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3: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4: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5: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4: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5: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4: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5: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4: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5: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4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

0: 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初见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1: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3: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4: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2，这里是博乐电台 FM107.3 乐享家节目，我是主播荔枝。今天呢又开启了我们新的一个月啊，七月份。突然想到七月份就是巨蟹座的日子啊，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祝我们巨蟹座的一些朋友可能在这个月迎来大家的生日月咯，祝大家提前祝大家生日快乐。那么今天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日子，是我们的惠州中考的第二天了哦。今天是周三了，还有两天就要放假了，感觉到了周三的时候呢会觉得这工作稍微好熬一点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经过了前两天的一个适应，到周三的时候我们已经到疲惫麻木的状态了，所以说每天起床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啊用生物钟起床了，已经不需要像前两天一样每天起床的时候觉得好累好困呐。此时此刻大家应该在行驶去上班的路上哦。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外面的天气还是蛮好的，今天来上班的路上也出太阳了，感觉心情都变好了许多。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未来三天呢，我是会是一个降雨减弱的情况啊，天气会越来越热，而且恰逢是咱们的中考期间嘛，所以说我们的考生呢要做好这个应对晴热天气的一个准备了。我们来关注到，那么今天呢是一个多云到。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刚刚想摁那个我们的板头的，但是我听到感觉这首歌还挺好听呢，这首粤语的，来自刘晓辉唱的这首初恋情人啊。那我们就以这首歌来当背景，一起跟大家继续我们的乐享家节目吧。我是荔枝。最近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啊，告别了前段时间的这个阴雨连绵，那么出现了大太阳，其实刚出太阳的一两天的时候还是蛮开心的，但是这两天的一个天气好像有点太热了，晚上不开空调都已经有点睡不着觉了。但是好消息就是我们的衣服终于能晒干了，因为每天在上班下班期间老是爱下雨，衣服刚晾下去还没来得及收呢，又被淋湿了。那么最近我们的天气不仅热啊，空气湿度还特别大，感觉这种湿热的天气会有一种让人喘不过气的感觉，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就是感觉离开了空调房之后就像走进了蒸笼里面啊，身上是黏黏的热热的，想要在这种湿热的环境当中怎样来保持一些相对体面的干爽状态呢？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好用的小工具了，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容易出汗的一个非常怕热的人啊，那么多年以来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小工具能够帮助我们在外出的时候啊，依旧看起来非常的体面，非常的凉爽呢？首先呢，在出门的时候，我可以给自己携带一个那种小小的便携的风扇啊，现在

0: 得这个小型的那种手持小风扇真的是越来越能打了。怎么说呢，就是以前的话它是很快没电，而且风力也不足啊，现在啊它的风力非常的强，如果说你开到100%的风力的话呢，它的一个体感可以媲美一个家用落地扇的中档的风力啊。你想想你自己在外面的话拿着这个小风扇吹一吹，其实还是蛮舒服的。而且现在的这种手持小风扇啊，它的一个续航能力就变高了，它比起以前我们好几年前的那种风扇来说，手持小风扇来说，一是它的那个电力更持久了，二是它的风量更大了啊。而且现在这个小风扇啊，它能够用这个充电宝来充电，就可以带出去一整天都可以继续有一个充电啊，继续可以吹到的这个好事儿了，就再也不用担心说我出去了之后没电了怎么办，你再带一个充电宝就好了。而且现在我发现我新买的这个手持的小风扇，它吹出来的风还是比户外的风要再凉一点点的，虽然说做不到冷风的状态，但是其实它吹在身上就是舒服一点了。还有的就是大家出门的时候可以用一下这个痱子粉啊，可能小时候大家都会给妈妈都会给你擦这个痱子粉啊，让我们的皮肤维持一个比较干爽的状态。那么其实我们现在长大了依然可以用到这个痱子粉，这个痱子粉呢它铺上身上就会凉凉的，然后你们出门的时候出门前把它铺在像什么脖颈啊、手肘窝呀，然后膝盖窝这种比较容易出汗黏糊糊的地方啊，简单铺一点点。哎，铺完之后你会发现呢，你这个地方出了汗之后也是比较干爽的状态，就算你出了汗也不至于黏黏腻腻的啊。如果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不开空调，你的后背容易出汗的话呢，第二天闻起来有点油脂味的话，你就可以洗完澡之后像小宝宝一样在你的后背擦一点，这样的话你第二天睡醒之后也是能够维持一个比较清爽的状态了。所以说你夏天还如果容易长湿疹的话，也可以在湿疹的地方涂一些痱子粉哦，这样子的话既可以镇静止痒，也可以压一压我们的湿疹。所以说这个痱子粉啊还是蛮有用的，虽然说小宝宝能用，但是我们现在长大了之后也依然能用，它依然是可以作为我们夏天一个神器啊。然后现在还有一个东西也是我们的记者朋友推荐给我的，就是这个冷感湿巾了。就是现在有一种湿巾它是冷感的，可以挂在脖子上，非常的好的，非常的舒服，里面是有一种什么薄荷呀、酒精呀这样子的一些成分的，所以不建议大家擦脸啊，大家可以用来擦脖子呀、擦手臂啊。如果说你再搭配这个小风扇一起用的话呢，这个小风扇出来的风对着这个湿巾的位置吹，你会觉得凉感非常的足。如果说你要长时间在外面啊，在太阳底下暴晒的话呢，你可以试一试带上我刚刚说的这些小神器啦，可以让你的这个夏天稍微的好过一点哦。大家平时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夏天出行的一些好物分享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进行互动分享留言，或者说打开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博罗电台来进行分享，也是分享给更多一些怕热啊、汗多呀、爱出游的新人哈。像我的话就是这种类型的了。时间来到下午的3:13，我们来听到这个中考期间我们博洛的一些道路将实行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车主朋友们就是要注意到了，就在我们中考期间呢，如果说赶时间的话呢，就要尽量的避开了。
1: 2026年博洛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洛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洛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洛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洛中学初中部、博洛县第二中学、博洛实验学校、博洛县育英学校、博洛县荣成中学、博洛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洛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

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七一建党节，你知道党的生日为什么定在七月一号？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由于当时战乱年代，资料留存有限，无法精准确定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提出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历经百年风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7月1日早已不只是一个日期，更是刻在国人心中的

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伊朗与阿曼召开霍尔木兹海峡议题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伊朗副外长表态，所有通行船舶需遵循伊朗划定航道，一方愿同阿曼协商海峡管理新方案，阿曼则主张相关安排需遵循国际法框架。双方就航运安全、海域治理交换意见。国内方面，近日西安至十堰高铁正式通车，西武高铁全线贯通，西安至武汉最快2小时41分可达。线路串联陕鄂多地山区，打通秦巴山区快速客运通道，助力秦鄂两地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教育体系，针对学龄人口流动、城乡教育资源不均等问题，建立学龄人口动态预警机制，加大城镇、薄弱地区办学资源供给力度。娱乐方面，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相关花絮引发热议。提名晚宴上，杨幂主动搀扶登台紧张的杨紫，全程温柔鼓励。后续杨紫凭借剧集《生命树》斩获本届白玉兰最佳女主角。这段同行互助画面被网友称为内娱女性互助暖心范本。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赖嘉明教授名医工作室在博罗县人民医院揭牌成立。今后博罗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内顶尖肝胆胰疾病诊疗服务，有效减少群众跨城就医奔波。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收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关注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带大家走进石坝三家村，了解百亩荷花绽放，催热夏日美丽经济的新农村故事。近日，石坝镇三家村百亩荷塘迎来最佳观赏期，连片荷花竞相绽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当地正依托这片荷塘生态资源，探索出一条荷花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路径。走进三家村荷花园，百亩荷花接连盛开，粉白相间的花朵点缀在碧绿荷叶间，游客或乘坐观光小火车穿梭在花海之中，或驻足赏荷拍照，现场一片热闹景象。据介绍，荷花园自2019年开始试种30亩，随后逐步扩种，目前种植面积超100亩。荷花花期贯穿6至8月份。游客，
5: 我们是坐火车过来的，好玩，很开心，拍了很多相片。
6: 我们是鸡山湖花园一期，我们的姐妹一起组织我们出来玩的，哎，来看荷花，很好很好，体验了拍荷花、坐火车，所有拍了一些视频，玩的很好，很开心。我们也是慕名而来的。
4: 除了赏荷观光，三家村不断完善配套服务，与周边农庄联动推出荷叶鸡、莲子汤、荷粉包等特色荷花宴，让游客在赏花之余品尝地道乡村美食。村里还开设了莲子加工厂，新鲜莲蓬经脱蓬、脱壳、通心、烘干等工序，制成无添加的纯天然莲子产品，供游客选购。石坝镇三家村村委委员周玉芬：
5: 我们今年新建了一个摸鱼池，还有一个沙池，那些现在就正在准备中。下个月计划就是开一个荷花节跟音乐会嘛。音乐会的话，我们是这边是计划是每周有一场的。
4: 荷花的盛开不仅扮亮了乡村，也为村集体和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同时，辐射带动周边农庄、饭店、民宿等业态发展，让美丽生态加速转化为美丽经济。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走进了石坝镇三家村，了解了百亩荷花绽放，催热夏日美丽经济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3集。
7: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8: 依法维权3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

0: 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才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1: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2: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3: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1: 太谢谢你的董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0: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3: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5: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0: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6: 星星之火毁林海， 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想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申博福田产业园全面开园，共建大湾区产业协作新高地；博罗县中医医院开展夏夜祁黄本草清凉健康夜市；博罗县直单位党员进党校集中充电赋能。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作为全省推进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的标杆性成果，申博福田产业园迎来全面开园。近日，申博福田产业园开园暨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活动在博罗县申博福田产业园举行。广东省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综合文秘处处长吴鹏轩、深圳市福田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周江涛、福田区委常委、副区长、区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志东、博罗县委书记周耿斌、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领导张建辉、黄建波、吴德海、省市县三级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办以及金融机构、高职院校、项目建设单位、多家产业单位代表出席活动。当天，申博福田产业园正式全面开园启用，一批产业赋能配套战略合作签约落地。安徽嘉奇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梅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迅灵新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盛建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申博福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集中入驻，园区首批标准化厂房正式交付企业投产。申博福田产业园是深圳市福田区与惠州市博罗县落实百千万工程具体部署，协同创新构建五同、同规划、同政策、同招商、同服务、同受益协作机制的重要成果。通过共建产业园，两地全力打破区域壁垒，打通资源通道。据悉，申博福田产业园总建筑面积达11.7万平方米，聚焦新能源、新型储能、智能制造三大主导产业开展招商，致力打造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产业社区。至今已吸引嘉奇新能源、迅灵新科技、盛建新材料等一批优质企业签约入驻。截至目前，园区产业空间已有近80%完成招商和企业入驻前期准备，产业集聚效应正初步显现。李志东表示，申博福田产业园将福田区的科创金融人才优势与博罗县空间产能配套优势精准对接，在两地间架起产业协同的高速桥。福田区将与博罗县携手打造区域协同发展新高地，一是聚力机制赋能，持续深化五同协作，畅通联动渠道，破除区域壁垒，让跨域协作更有温度、更有效率；二是聚力产业赋能，立足两地禀赋，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园区集聚成市；三是聚力服务赋能，对标一流标准，整合两地政务资源，推动服务互通、政策共享，让企业办事更便捷，发展更舒心；四是聚力人才赋能，深化产教融合，精准匹配产业人才需求，以高端人才集聚驱动园区高质量发展。邱志彪表示，依托申博福田产业园，博罗将深度落地福田总部研发加博罗智能制造协作模式，继续全力提供一流的营商环境和全周期的服务保障，让入驻企业叠加享受两地双重政策红利。 博罗将以此次开源为新起点，以产新城，以城促产，推动产业与城市功能同步提升，加快罗孚未来城从规划蓝图变为现实样板，共同把深博福田产业园打造成为粤澳大湾区产业协作新高地和百千万工程的样板典型。值得注意的是，协同推进博罗罗孚未来城建设已写入深圳市“十五五”规划纲要，这也意味着罗孚未来城成为两地协作迈入新阶段的关键平台。全媒体记者报道，近日由博罗县中医医院主办的夏夜岐黄本草清凉中医健康夜市在县城东山森林公园举行，副县长李佩仁参加活动。活动将中医药服务融入市民夜间休闲生活，通过体验加互动加科普的沉浸式模式，为市民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医药文化体验。本次中医健康夜市活动设置了五大特色板块，将专业的中医药服务以通俗易懂、趣味盎然的形式呈现。在中医特色技术体验区，针灸、推拿、艾灸、小儿推拿、刮痧拔罐等项目前，只见市民排起了长队，资深中医师现场为市民提供免费体验，让他们亲身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名医专家咨询区同样人气火爆，来自广东省中医院及博罗县中医医院的专家团队为市民提供免费健康义诊。广东省中医院方村医院急诊科主任教授秦小兰：
3: 我觉得这很有意义啊，博罗这个地方啊，水土非常好，自己原产的这些好的鲜药也好，一些好的食材啊，健康对我们整个人生体验和前景都是息息相关的。健康的知识我们学一学，对我们全生命周期都非常的有意义。
2: 互动科普与文娱表演区设置了中药猜谜、穴位寻宝等游戏，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参与，在趣味互动中普及了中医药知识。市民周玉晴：
4: 有猜谜语、做香包，还有义诊的，我觉得挺有意义的，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些中医的知识。
2: 市民刘欣欣：
5: 我体验了刮痧，我感觉非常好，医护人员也非常的用心，技术也很好，其实可以再适量的增加一下针灸啊之类的。
2: 据悉，本次活动是博罗县中医医院彰显公益属性、推进健康博罗建设的重要举措，旨在将简、便、验、廉的中医特色服务延伸至八小时之外。活动特别邀请了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陈大伟率领的专家团队，涵盖急诊、重症、经典科、内科、康复科等多个领域，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全媒体记者林小敏、张军健报道。近日，2026年博罗县直单位党员进党校培训班第12期在县委党校举办，通过集中培训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为博罗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培训班上，授课老师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核心部署、“十五五”发展规划、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内容进行系统解读，引导参训党员学思见悟、担当作为。随后，全体学员观看专题片，通过榜样故事引导学员对标先进、见贤思齐，牢固树立求真务实、为民造福的干事导向。学员王雪花：
6: 作为一名党员呢，我们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自己的岗位上能够做好本职，推动的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2: 学员徐斐：
7: 作为卫生健康系统的党务工作者，我将重点做好三个坚持：一是坚持深学细务、凝心聚力；二是坚持结合实际、践行宗旨，以党建为引领，提升服务保障能力，为临床一线提供坚强保障；三是坚持实干担当、锤炼作风，在提升医疗服务质效上精准发力，用实干担当守护群众健康。
2: 据了解，我县计划分27完成县直机关党员轮训，采取分期分批错峰参训模式，确保全员参训、全员提升，以

0: 应党员队伍在服务县域高质量发展与百千万工程中彰显担当。全媒体记者黄佩纯、张金勇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广东首个千亿县博罗，千亿不只是经济刻度，更是城市温度。异乡安家，归乡创业，跨海扎根，三家人的奔赴，同一份归宿，让我们一起聆听数字背后的幸福故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引领区见未来新闻专题节目，广东首个千亿县与奋斗者的双向奔赴。2026年初，一则重磅官方数据发布，2025年博罗 GDP 突破千亿元，改写了经济总量居全国首位的广东长期缺席全国千亿县榜单的历史，成为广东省首个千亿县。但数字之外还有另一种计量单位，它看不见摸不着，却丈量着一座城市的温度。今天我们走进三个家庭，看看博罗如何让异乡人、归乡人和跨海人在博罗双向奔赴的温暖故事得以呈现。
1: 异乡安家，从身漂到博罗人，一座城市的包容温度。
2: 近年来，博罗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交通网络，赣深高铁、广汕高铁建成通车，形成了一线三高铁站格局。与此同时，博罗主动承接深圳产业外溢，与深圳福田共建现代产业园，以产业平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来自四川广安的苏淑萍、苏雪梅姐妹是博罗建材行业小有名气的创业姊妹花。1997年，二十出头的姐妹俩奔赴深圳务工，20年深漂，住出租屋，奔波在外，尝尽打工人的酸甜苦辣。作为姐姐的苏淑萍深有感触，她说：
3: 在深圳漂了好多年，总觉得没有根。
2: 2016年，他们在机缘巧合之下来到博罗，恰逢双高铁建设，房地产火热，城镇化进程快，建材市场商机爆发。县城首个一站式建材城推出免租一年政策，让白手起家的他们看到了希望。姐妹俩几乎没有犹豫，决定留下来试一试。2016年5月1日，建材店正式开业。没有经验，没有客户，他们每天穿梭在楼盘和乡村自建房工地，挨家拜访，被拒绝，被误解，资金周转困难。作为妹妹的苏雪梅告诉记者，很多次她都想放弃了，但一想到要在博罗安个家的念头，就咬咬牙坚持下来了。苏雪梅说，
3: 以前在深圳租房奔波，总觉得没有根，偶尔来到博罗，发现这里的环境节奏慢，千亿发展让这个城市更有活力，我们在这里安家，终于有了归宿感。
2: 如今姐妹俩已在这座城安居乐业，他们的孩子也在博罗接受优质的教育，目前已顺利考上重点大学，一家人的生活安稳而踏实。闲暇时，他们会沿着东江畔的绿道或体育中心的跑道散步，实实在在地共享千亿城市发展的红利，满心都是归属感。苏淑萍说，
3: 博罗这里发展快，生活环境好，很适合我们在这里创业和居家。
2: 而坐在一旁的妹妹苏雪梅也连连点头，欣喜地对记者说，
3: 他们对我们太友好了，所以我们的生意现在就是越来越好，在这里做生意啊，我们很踏实，不但有了自己的工作，还有自己的生活，所以这是我最想要的。
2: 让异乡人留得下、

0: 放得成，靠的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开放姿态与产业布局。博罗集中资源打造千亿级园区，已形成八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引进归上工业企业超1400家。正是这些产业平台让他乡变故乡成为可能，更多的苏氏姐妹正在博罗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归乡创业，从游子到带头人，一片乡土的振兴答卷。随着环南昆山罗浮山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设提速，2025年6月，位于引领区218最美旅游公路建成通车，串联起罗浮山和南昆山，连接9个镇、54个行政村和200多个景点。有人奔赴博罗安家立业，也有人告别都市繁华，回归故土，反哺家乡。土生土长的博罗恒河人邱森林，17岁外出闯荡，在深圳一家世界500强企业深耕24年，一路成长为企业高管。下河湾民宿主理人邱森林说：“
1: 以前我们小时候从来都是，渴望走出大山，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乡下会有人来旅游啊。”
0: 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电商物流延伸至小山村，家乡的绿水青山渐渐成了金山银山。2018年，邱森林做了一个让家人反对、朋友不解的决定，辞职回乡创业。邱森林告诉记者：“
1: 一直以来在心里哦，无论走多远，家乡都是我们永远最美的地方，这是自己的心里面的一份情怀。”
0: 他把儿时放牛的荒滩改建成民宿。项目启动后，他化身全能工人，每天扎根工地，下河捡石、淌水泥、钉模板，给工友做饭，从清晨忙到深夜。3年下来，皮肤黝黑，身形消瘦，老朋友都差点认不出。有人觉得他放着好日子不过，自讨苦吃。邱森林说：“
1: 国家也在提出乡村振兴的战略，也希望有机会能够为自己家乡做一点贡献。”
0: 2021年7月1日，民宿开业却遭遇疫情寒冬，亏损超100万元。他没有辞退一名员工，借钱也要按时发工资。如今村里的民宿推窗见山见水，下河湾民宿获评广东省金粟级乡村民宿，成为全省乡村民宿的示范样本。他还创办了金河湾农产品电商平台与金河辣味加工厂，每年帮村民外销50多万的山野食材，带动乡邻在家门口增收致富。恒河镇下河村村民杨彩莲感慨地说：“
2: 邱老板回来之后，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
0: 从走出大山追梦到回归乡土共富，邱森林的选择正是博罗营商环境向好、人才回流、乡村振兴提质的生动缩影。邱森林说：“
1: 博罗的文化底蕴和营商环境是我返乡创业的底气，能够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我身心都感到非常愉悦。”
0: 两岸融合，从跨越海峡到扎根深耕，一张营商的亮丽名片。异乡者安家，返乡者兴业，而跨越海峡的台商台胞安心扎根，放心发展，靠的是博罗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与包容开放的城市胸怀。1996年，来自宝岛台湾的吕正一，因在台湾的工厂设备受水灾影响被淹，把工厂迁移到大陆，临时到博罗设点生产。说起当时的情况，吕正一仍历历在目。他说：“
3: 依稀记得很清楚，30年来，第一次在博罗的时候，那时候是在广山公路边，整个那时候的街道，那个包含说那时候的车辆什么东西都是相对的都比较稀少。”
4: 来到伯罗不久，吕正一邂逅了内地姑娘刘世清，并组建了幸福两岸家庭。夫妻俩从300平方米小车间30名员工起步，历经30年的打拼，其公司已发展为占地 6.8 万平方米的硅上文创企业，生产研发各式塑胶五金类工艺品，成为迪士尼、环球影城等世界知名主题乐园的供应商，还成为奥运会、世界杯等国际顶级赛事的供应商，产品遍布全球。吕正一告诉记者，
3: 因为 我跟我太太的认识，她是我来大陆认识第一个大陆姑娘，所以在这里 就安定下来。我认为这种一个安定性对于我们一个创业发展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4: 吕正一还是较早亲历了伯罗从零散加工的三来一补模式蝶变为如今千亿级智能制造产业的全过程。他说，
3: 我们这代台商来到大陆以后，能够读懂我们整个我们祖国的一些政策，那能够了解应该怎么如何把企业做强做大，我想这个是也让我一直支撑着我一直的能够在我们伯罗这里持续发展。
4: 吕正一把伯罗当成了第二故乡，不仅专注于企业发展，还担任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副会长，带动了一批台商到伯罗投资兴业。他说，
3: 三十年来伯罗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政府贴心服务，产业配套完善，这里早已成为我的第二个故乡，甚至可以成为第一个故乡。跨越海峡双向奔赴，伯罗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我们台商跟台胞，从创业兴业到生活的融入，两岸同胞在这里打拼，共筑幸福家园，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
4: 吕正一的三个孩子一直在伯罗接受优质教育，先后考入海内外知名院校，攻读本科研究生学位。他告诉记者，
3: 孩子已经慢慢都已经成长长大，好，我想我们能够台上二代一个接班来书写着二代接班的一个传承的故事。
4: 2025年，他的妻子刘世清牵头成立伯罗县女企业家联合会，担任首届会长，全力融入千亿伯罗的经济发展。刘世清说，
5: 营商环境也宽松，政策贴心，给我们台胞台属很大的发展空间，让我们可以安心的生活，放心的创业，稳步生根。
4: 三个家庭，三种奔赴，同一份归宿。伯罗的千亿荣光不是冰冷的数字堆砌，而是这一个个具体的人，一户户寻常人家在这里扎下了根，开出了花。接纳异乡人，欢迎归乡人，拥抱两岸同胞。千亿伯罗让人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回来。这一座城与他的奋斗者在共同的奔赴中彼此成就，这是千亿背后的集体温度，也是广东首个千亿县的幸福密码。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七一建党节，你知道党的生日为什么定在七月一号？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由于当时战乱年代，资料留存有限，无法精准确定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提出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历经百年风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7月1日早已不只是一个日期，更是刻在国人心中的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伊朗与阿曼召开霍尔木兹海峡议题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伊朗副外长表态，所有通行船舶需遵循伊朗划定航道，一方愿同阿曼协商海峡管理新方案，阿曼则主张相关安排需遵循国际法框架。双方就航运安全、海域治理交换意见。国内方面，近日西安至十堰高铁正式通车，西武高铁全线贯通，西安至武汉最快2小时41分可达。线路串联陕鄂多地山区，打通秦巴山区快速客运通道，助力秦鄂两地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教育体系，针对学龄人口流动、城乡教育资源不均等问题，建立学龄人口动态预警机制，加大城镇、薄弱地区办学资源供给力度。娱乐方面，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相关花絮引发热议。提名晚宴上，杨幂主动搀扶登台紧张的杨紫，全程温柔鼓励。后续杨紫凭借剧集《生命树》斩获本届白玉兰最佳女主角。这段同行互助画面被网友称为泪与女性互助暖心范本。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赖嘉明教授名医工作室在博罗县人民医院揭牌成立。今后博罗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内顶尖肝胆胰疾病诊疗服务，有效减少群众跨城就医奔波。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想。
1: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FM107.3，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0，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我们的下午时段的乐享家节目当中，我是主播荔枝。时间来到了我们的7月1号周三的下午，在直播间向各位听众朋友们问好。此时此刻大家都行驶在哪条路上呢？那么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进行互动分享留言。那么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博罗电台来进行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啊。那么提醒到大家的就是，一定是要在保证行驶安全的情况下再参加互动哦。夏天，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烦恼，就是减肥的烦恼了。那么最近看到一个非常搞笑的新闻，就是

一个男的他吃豆角中毒啊，他中毒了3天，瘦了8斤，然后评论区的人呢都在求配方，而不是说哎怎么样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而是在求配方，大家都想瘦这8斤。原因是一个安徽的一个男子呢，他发布视频称说自己吃了没有熟透的豆角中毒了，所以3天瘦了8斤。这原本是一条警示的视频，但是他的评论区却彻底跑偏了，大家都纷纷打听说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种减肥的效果呢？还有瘦身的博主啊，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啊，带头生吃这个豆角，引发不少网友跟风尝试，但其实我觉得是很不对的啊，因为没熟透的豆角会产生一些有毒物质，而且效仿这种依靠呕吐啊、腹泻的一个极端的偏方减肥啊，又会诱发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其实在视频的当事人呢，是想通过他的亲身体验来提醒大家不要吃这个夹生的豆角，因为会存在一些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之后呢，网友关注的点却是怎么样才能够3天瘦8斤啊。所以在他的评论区当中啊，网友们扎堆的来问说，哎，你买的是豆角什么品种啊，哎呀你煮的有多熟啊，而且还有人调侃说生吃这个豆角啊减重效果更佳。所以说有很多博主他就专门拍摄一些这样子吃这夹生豆角，或者说直接是吃生豆角的一些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啊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这些呕吐啊、腹泻啊、身体虚脱这些不良的反应。在某些博主的带动下呢，有一些减脂心切的网友就纷纷开始跟风效仿这个豆角减肥法了，而且还解锁出一些很离谱的极端的减肥方法，说连夜摘个豆角来试试怎么回事，看下3天能不能瘦8斤啊。豆角呢，是我们一般对这个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类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像平时吃到的这个四季豆啊、豇豆啊、扁豆，这些都能称之为豆角。那么其实这些夹生豆角当中还有这个皂苷和红细胞凝集素两种毒素啊，所以说吃了这个之后会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这两个毒素在里面。如果说你想靠这个吃这个豆角来中毒减肥的想法其实是并不对的，因为很容易引发一些并发症，来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所以说大家减肥呢不可以搞这种啊极端的方法，除了吃夹生豆角，网上还有一些什么催吐啊、滥用泻药啊，甚至喝这个开塞露的一些极端的尝试啊，都是企图通过这个呕吐啊、腹泻来减肥。长期以往呢，这种减肥方法其实会引发多重健康的问题，所以说大家还是要进行一些科学方法来进行减肥，千万不要拿健康来换体重了。因为这个频繁的腹泻呢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你的肠道的菌群失调，而且也会引起一些慢性的腹泻。如果说你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食道下端的一些括约肌，反正就是对我们的身体很不好，会形成一些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永久的一些就是一些顽固的疾病了。所以说大家不要用这种不要命的瘦身方法啊，所以说大家吃豆角的时候也是要一定要煮熟啊，煮熟来吃，因为你吃这个不熟的豆角可能会豆角中毒了。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吃了豆角中毒之后腹泻啊、呕吐，可能是已经达到了肠胃炎的一个状态了。肠胃炎是真的很难受的啊，我在上一周的时候刚好得了个肠胃炎，当时还去打吊针打了2天。所以说大家还是不要用到这种伤害自己身体的办法来进行减肥咯。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5，送上一首歌曲吧，送上这一首张靓颖和曾迅欣唱的这首锁啊，唱得非常的有感觉。

0: 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5: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8: 107.3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伊朗与阿曼召开霍尔木兹海峡议题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伊朗副外长表态，所有通行船舶需遵循伊朗划定航道，伊方愿同阿曼协商海峡管理新方案，阿曼则主张相关安排需遵循国际法框架。双方就航运安全、海域治理交换意见。国内方面，近日西安至实验高铁正式通车，西武高铁全线贯通，西安至武汉最快2小时41分可达。线路串联陕鄂多地山区，打通秦巴山区快速客运通道，助力秦鄂两地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教育体系，针对学龄人口流动、城乡教育资源不均等问题，建立学龄人口动态预警机制，加大城镇、薄弱地区办学资源供给力度。娱乐方面，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相关花絮引发热议。提名晚宴上，杨幂主动搀扶登台紧张的杨紫，全程温柔鼓励。后续杨紫凭借剧集《生命树》斩获本届白玉兰最佳女主角。这段同行互助画面被网友称为泪与女性互助暖心范本。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赖嘉明教授名医工作室在博罗县人民医院揭牌成立。今后博罗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内顶尖肝胆胰疾病诊疗服务，有效减少群众跨城就医奔波。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七一建党节，你知道党的生日为什么定在七月一号？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由于当时战乱年代，资料留存有限，无法精准确定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提出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历经百年风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7月1日早已不只是一个日期，更是刻在国人心中的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江，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3，继续回到我们乐享家节目当中，我是荔枝。那么接下来讲的这个事情啊，非常的有趣，因为我相信现在家家户户应该都还有端午节的粽子没吃吧。每年端午节一过啊，没吃完的陈年老粽啊就开始了他勤勤恳恳的表演。很多人说今天当早餐，明天当晚餐，或者说后天当零食啊，大后天当主食来吃上这个粽子。所以这个粽子到底能存多久呢？怎么来判断我们吃的这个粽子有没有坏掉，还能不能继续吃呢？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个判断的标准，就是说如果你的粽子啊变得特别的黏，一拉就拉出很长很长的丝，那一定不是正常的现象啊，这一定不是正常的现象啊，因为这有可能是真菌菌丝或者说细菌啊产生的一个多糖类的物质，是微生物大量繁殖的标志，也就是说明你的粽子已经严重的变质了，千万不能再吃咯。这个时候就算你没有闻到一个明显的酸腐味，或者说你没有看到一个霉斑，也是千万不能再吃这个粽子了，因为你吃了这个粽子呢可能会引起像呕吐啊、腹泻啊的一些急性肠胃炎的症状啊，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呢可能还存在一个真菌毒素带来的潜在的健康风险。大家不用看到这个粽子拉丝就特别紧张，因为正常的粽子呢它剥开粽叶和米粒之间就是会有一些短而细的丝状物啊，这是正常的，因为粽子它的一个主要原料呢是糯米，本身就会有一定的粘性。这个时候我们就来教教大家怎么来检测我们的粽子的保存时间呢。假如是一个熟的粽子的话呢，煮熟之后一定要彻底冷却，然后装进密封袋当中啊，冷冻，一定要放到冷冻。冷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18度以下啊，就零下18度以内的这种。然后从最佳风味和口感考虑，建议你这个熟粽子啊一定要是在15天之内使用完毕才是最佳的。如果说保存的时间过久的话，这个糯米啊会变硬，风味会下降，但是只要全程保持冷冻仍然可以安全食用，但是口感可能会大打折扣咯。如果说这个粽子是生的粽子，就是没有煮熟的话呢，要建议冷藏，然后一定要尽快在1到2天内食用了，不宜久放，因为直接冷冻这个生粽子啊会破坏这个糯米组织结构，解冻之后口感变差，而且更加容易滋生细菌的。有的人说，哎，我买的是这个真空的粽子，或者说速冻的粽子。那么这个真空粽子和速冻粽子，它的一个保存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因为真空粽子呢，它除去了包装内的空气，所以呢，常温阴凉处啊，可以保存6到12个月。但是开袋之后，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冷藏或者冷冻。那么速冻粽子呢，在-18度的条件下，可以保质期比较长。但是用我们的家用冰箱的话呢，建议这个粽子还是不要超过3个月喽。所以说，大家下次啊，打开冰箱。像吃一下那个陈年老粽的时候，一定要多看一眼了，看一下有没有拉一个长长的丝，如果有的话就是千万不能再吃咯。看到这位朋友啊，这个网友他说啊，冷冻区内又进了一批2026年版的粽子，然而我2024年的粽子依旧还在冷冻区当中。不知道大家你在端午节的粽子吃完了没呢？我家的话那个冰箱还是有很多粽子的，就是端午节的时候我妈妈就是又要自己包粽子，亲戚朋友又会送粽子，所以说特别多的粽子在家里面，但是其实我觉得吃那个粽子有点难以消化，也就端午节的时候大家每天吃个1-2个那天，然后剩下的都在冰箱的冷冻室里面。这位朋友手掌他说道，他说小时候吃过很多拉丝的粽子，觉得特别香，但是吃完之后肚子痛，以为是自己吃太多了。不是啊，是因为这个拉丝的粽子是已经坏掉了，大家如果下次看到这个粽子拉丝了就千万不要再去吃咯。
时间来到了我们的5:18，送上这一首《不值得》。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下午的5:22，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那么未来一周前期呢，我市会是一个天气炎热，午后局部有雷阵雨的状况。中后期受热带低压和季风低槽的共同影响，降雨会变得比较频繁。那么今明两天呢，我市是多云到晴天的一个情况，午后局部会有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那么我们看到7月3日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啊，局部暴雨，气温27到34度。7月4日大雨到暴雨，气温26到30度。展望5号到7号的话，降雨会比较频繁，局部雨势会比较大。那么今明两天的天气比较炎热，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了，需要注意防范我们局地的雷电啊、短时强降水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中考呀、户外作业啊、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一些不利影响。好像是这个台风又要来了，所以就一直又要下雨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记得要携带好雨具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4，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那么此时此刻也是大家快要下班的时刻啦，有没有已经下班的小伙伴啦？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冒个泡，让我来羡慕羡慕你。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博罗的路况信息。
3: Hello，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2: 好的，我们根据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显示啊，在目前博罗拥堵的道路当中，发生拥堵的道路有这个商业街北向南新庄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70米。再看到锦绣路南向北这个环徐西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61米。以及看到广善路东向西福坤线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84米。最后来看到罗浮路北向南教育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16米。其实此时此刻感觉这个拥堵的道路还是比较少的，还没到真正的一个下班高峰期，相信大家可能都是5:30下班的，所以说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回家路上的小伙伴们就已经可以避开我们的下班高峰期，提前回到家了。
4: 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5喽，那今天的乐享家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喽，待会有我的同事小雪给大家带来下班很可乐，请持续关注 FM107.3。节目的最后送上这一首挚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1: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4: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5: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6: 非法集资是陷阱，汇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七一建党节，你知道党的生日为什么定在七月一号？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由于当时战乱年代，资料留存有限，无法精准确定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提出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历经百年风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7月1日早已不只是一个日期，更是刻在国人心中的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伊朗与阿曼召开霍尔木兹海峡议题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伊朗副外长表态，所有通行船舶需遵循伊朗划定航道，一方愿同阿曼协商海峡管理新方案，阿曼则主张相关安排需遵循国际法框架。双方就航运安全、海域治理交换意见。国内方面，近日西安至实验高铁正式通车，西武高铁

全线贯通，西安至武汉最快2小时41分可达。线路串联陕鄂多地山区，打通秦巴山区快速客运通道，助力秦鄂两地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教育体系，针对学龄人口流动、城乡教育资源布局等问题，建立学龄人口动态预警机制，加大城镇、薄弱地区办学资源供给力度。娱乐方面，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相关花絮引发热议。提名晚宴上，杨幂主动搀扶登台紧张的杨紫，全程温柔鼓励。后续杨紫凭借剧集《生命树》斩获本届白玉兰最佳女主角。这段同行互助画面被网友称为泪与女性互助暖心范本。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赖佳明教授名医工作室在博罗县人民医院揭牌成立，今后博罗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内顶尖肝胆胰疾病诊疗服务，有效减少群众跨城就医奔波。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了哎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long leg long。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亲爱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7月1号星期三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今天我们直播间的视频直播间设的主题，周三啊，一半忙碌一半盼周末，全新的一个月。然后今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今天是七一建党节。在早高峰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分享重点分享关于七一的一些主题啊，那么在稍后呢也会来跟大家来时间关系，我们稍微的可能会缩小一点篇幅来说一说。然后在今天晚高峰，希望我们的节目依旧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此时此刻你行驶在那段出行的路上呢，赶紧来通过公众号的后台，亦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告诉小雪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以及目前这时刻你头顶的这片天空怎么样呢？现在我觉得今天天气还算是不错啊，落日余晚，这个晚风现在应该就是这样的一幅场景吧。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女主。时光是亲妈说，上班听小雪，下班听小雪，这怎么不能算是同事呢？哎呀，这么说的话，那我觉得我确实可以算是大家的云同事了，是不是？那时光是亲妈，你觉得早上听小雪，晚上听小雪，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之前也有听众跟我发信息留言啊，而且有不同的一些听友啊，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来告诉我说，其实早高峰的这个节目跟晚高峰，他说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有点像我们以前玩的那个听图猜成语啊，但是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个图呢有多有少，根据这个图你来猜它对应的歌词是什么，就拿出你听图猜成语的那种方式来猜这个歌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说哎，假如说今天的第一幅图是一个耳朵，是不是？第二幅图是那个海水，第三幅图是一个哭的那个表情，第四幅图是一个喇叭，那么这会是一个什么歌词呢？先跟大家说这个正确答案啊，这个只是举例子，你看听的耳朵那就是听啊，海还有哭的表情还有喇叭，是不是？那个歌词就是听海哭的声音，就是按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来猜这个听图猜歌词。歌词都是非常的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歌词都非常的简单，就是你绝对能够分分钟唱出来的，不会有那些比较冷门或者说最新的一些可能大家不是这么听经常会听的一些歌词。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哎呀，今天的第一道题目这个图好多呀。城市人家说，小雪同学好啊，我在东莞的下班路上呢。各位小伙伴，晚高峰快乐啊！因为呢，我觉得现在的天气还算是不错，然后伴着落日余晖，现在又是下班的时间，今天又是周三了，明天又是周四了，所以我会觉得说，在这个时刻，我们在下班的路上应该是心情还蛮不错的。今天我们的第一道题目的，我来数一数啊，一共是有一二三四五六六幅图。第一幅图是一颗红心。哎，你一般觉得红心能够代表什么呢？第二幅图是那个咱们缝衣服的那种针线啊。第三幅图呢是咱们的那个微信表情包里面有一个把那个食指放在嘴巴的那个表情，就是一般你用食指放到嘴巴是一个什么表情？你在干嘛？第四幅图是一颗胶囊，第五幅图是一个人在游泳，第六幅图呢是一团气体。你可以把它认为比如说汽车的尾气。我们重复一遍啊，第一幅图是一颗红心，第二幅图是我们那个缝衣服的那个针线，第三幅图呢就是你把食指放在嘴巴上的一个微信的表情啊， 那在干嘛呢？自己脑补一下。第四幅图是一颗胶囊，第五幅图是游泳，第六幅图是一股气体。合起来这是哪一段歌词呢？我们这个歌手在民间，是不是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听友们经常都会发语音来飙歌，然后如果你觉得自己歌声还不错的话，那你就直接发语音过来唱给我听吧。时光是亲妈说，那必须是喜欢听小雪啊，就是觉得他说感觉会不会辛苦呢，有一种中间都没有休息的感觉。其实中间还是隔了蛮长时间的啊，因为呢我们中间还有好几档节目呢。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就像打了鸡血一般，就今天早上下节目之后有时候还要开会，有时候你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要处理啊，然后呢我觉得就还好吧。其实中途的时候我们的好几档节目像这个五高峰啊，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音乐类的节目的分享啊。不过我最近有看我们的那个后台啊，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不同时段的听友们也有在喜欢听到各个档的那个节目，是不是？云同事。好的，那在这时刻欢迎各位在这时刻来思考一下我今天这样的一道题目到底是什么。

0: 6幅图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在7月1号周三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1: 一周有7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0: 说的呼吁大家，欢迎大家，就是我们听友当中有很多的一些喜欢唱歌的小伙伴们，那通过语音的方式来发送给小雪，让我来听听你的声音。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是听图猜歌词，应该还算是第一次玩，但是跟我们的那个听图猜成语有异曲同工之妙，就只要你会以听图猜成语，你就能够听图猜歌词，只是说它的这个字数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我们再重复一遍今天的第一道题目，第一幅图是一颗红心，第二幅图呢是那个缝衣服的那个针线，第三幅图呢就是一个动作，你把食指放在嘴边，嘴巴是闭起来的，一般你比这个动作是要干嘛呢？然后第四幅图是一个胶囊，第五幅图是游泳，第六幅图是一个气体，听起来其实蛮多，是不是？我跟你讲，你把它稍微合起来就顺一遍，你会觉得其实也并没有这么的难。我刚刚看到新少是最早发来正确答案，到底这一段歌词是什么呢？最好是唱出来给我听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一下。哎，我记得是昨天还是什么时候，我说天气好像就没有让我高兴的那个表情，都是9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

今天也是中考的第二天，然后呢在天气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哦，接下来真的就是要关注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了。我们在前两天呢也有跟大家一直在说啊，就是在这几天雨水渐渐的停歇，但是呢后半段我们就要关注一下台风的动态。果不其然吧，我今天就发现说哎，这个最新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就出来了。这句话怎么说来着，悬着的心它终于是你看，我们前两天一直在说要注意这个台风的生成，好了吧，现在就告诉你这个在明天啊将加强为这个编号台风，也就是南海的热带低压已经生成了，2号将加强为这个编号台风。根据广东省三防办以及气象局的提醒呢，南海热带低压呢已经生成，预计呢在2号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广东省的中西部海面和这个陆地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1到4号的南海中北部的这个海面啊，像这个广东省的中西部的海面，还有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是10到12级。那么3号到5号呢，像广东大部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所以说要密切的关注台风的动态。3号到5号，大部分有大雨，局部大暴雨啊。3号到5号，刚好是星期5、星期6和星期天。就我每每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无力，你知道吗？就是好不容易拍一个周末，是不是？就你想出去玩，然后他为啥不在上班的时间下雨呢？他为啥一定要在周末的时候才来台风呢？

可以 try 和时光事情妈他们发来的也是正确的答案，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这个题我觉得还蛮简单的，虽然说听着那个图比较长，你以为字儿比较多是不是？但是你稍微捋一捋啊，给它顺一顺几幅图，你给它合起来，也就是变成一句话的话，你觉得它有可能会是哪个歌词？

好，那么在这一时刻呢，继续的来看一下预计呢，我们刚说的这个热带低压将以20到25公里的时速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啊，强度是逐渐增强。未来一周的前期，像惠州的天气都是比较炎热的，午后局部是有雷阵雨，中后期呢，受到这个热带低压和季风低槽的共同影响，降雨就将趋于频繁。还好的是，明天呢，这个中考就结束了，相对而言，对于我们考生的这个影响不算是特别的大。

刷到网友出门游玩，完了之后就让自己的丈母娘帮忙喂一下鱼缸的鱼，结果吧，等他回来之后就发现，哎呀，这个水变得这么奇怪的呢，是咖色呢、直到看见了鱼池旁边的咖啡罐，哎呀，这才恍然大悟啊，鱼如果会说话肯定在想，我就说我这几天怎么吃又吃不饱，睡又睡不着，死又死不了，关键还精神的不得了，原来老太太这两天一直在喂我们咖啡呀、难怪我们哥几个这两天要说饿呢，但是又倍儿赶精神，你要说精神呢又感觉饿得没劲儿呢，本来眼皮就闭不上，现在更是成小成小的油啊，谁家有氧运动这么练的。

0: 猜我现在看到这个听友是不是 QL 啊？你是不是又变这个名字了呢？他的名字叫紫菜汤，是个小朋友。但我就觉得你的头像是不是跟那个 QL 的头像一模一样？他说今天是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了105岁的华诞，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的党带领中国人民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是的，我们在稍后呢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也就是关于七一的一些话题。其实今天早上我们是重点篇幅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下，所以晚高峰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可能会相对缩短一下这个篇幅，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七一的一些话题。紫菜汤是个小朋友，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微信名是 QL 的？时间来到17:58，我是八分，我们在稍后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八小时，我们再跟各位来说一件开心的事情啊。这个今天是7月1日，是不是全新的一个月？6月刚刚过，就有很多的一些网友开心的晒图，晒什么呢？住房公积金的年度结息到账了，你可以看一看自己有没有到账啊。住房公积金的年度结息，今天有些网友就说，怪不得在昨天还有今天早上的时候打开那个月省市去查那个公积金，是好像他现在是暂停线上的办理，因为就是这个年度结息。大家可以呢去选择查询办理，登录个人的住房公积金的账号，首页呢选择信息查询业务，缴存明细获取验证码，然后你就可以查看个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历史记录和明细了。据说呢有些网友就开始晒出自己的一个结息到账的啊。我们在稍后时间呢来跟各位具体分享一下朋友们这个晒出的这个年度结息都有多少呢？有人说有500呢，可以吃顿大餐了，是不是？好了，那在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您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5: 高中老板了哎
6: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7: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8: long leg long。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7: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02，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7月1号星期三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我刚看到粉丝群雷蒙说，好好奇这个答案究竟是什么呢？我看到星少已经在引导你了啊，所以稍后我们再在节目当中呢跟你提示一下，或者说你再继续猜一猜，自己先猜一波吧。QA 我说，小雪就是不想让你念我的名字啊，他说我是我就想匿名的低调的发信息。18:03，欢迎各位继续在这时刻来锁定的调频1073，我们这一时刻来听到一首改编版的第

七一建党节，你知道党的生日为什么定在七月一号？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由于当时战乱年代，资料留存有限，无法精准确定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提出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历经百年风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7月1日早已不只是一个日期，更是刻在国人心中的

18:08，刚刚我们也有听到关于这个七一的宣传片啊，然后呢，也有我们的听友们今天也是在送出自己的祝福。刚刚说的啊，讲这个 QL， 你又把名字改回来了。对，他有说到啊，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的党，带领中国人民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哎，我现在定的这个月呢，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版本是一个群星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我在今天找这首歌的时候就很意外啊，就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些应该是跨界的，包括演员还有歌手啊，共同来演绎的这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然后我们接着这个音乐呢，来跟大家说一说，其实在今天确实有很多的一些我觉得就是朋友圈啊，你也可以看到都是满屏的对于党的这个祝福。那么在今天上午呢，8名共产党员啊，获颁党内的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来自人民，植根人民，立足本职，默默奉献，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啊。我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像这个马少祥，他是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的称为老马。还有这个王玉昌，18岁的时候就投身军营了，练就过硬的本领，履历显赫的战功，转业之后呢，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的忠诚和铮铮誓言。还有这个李连成，在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啊，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的样板村。再来是武哈斯苏莱曼，40余载呢，马背为家，药香为伴，不畏严寒酷暑，走遍了牧场的这个毡房，还有彰显的医者仁心，用默默坚守全市党的初心使命。以及吴亚勤，30余年初心如磐，践行新时代的枫桥经验，探索基层的治理先进做法，帮助居民去解决急难愁盼的问题，是群众信赖的小巷管家。以及陈俊武，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啊，担任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推动我国炼油工业从落后走向世界的前列，攻克了这个煤基甲醇窒息新世界的世界性的难题。还有一个是赵亚夫，60多年是扎根丘陵山区，大力的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这个为民服务的宗旨。

我们再来介绍最后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位中爵，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的一线，服务国家的重大战略，攻克了多项卡脖子的难题啊，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0: 好，那我们刚刚出了第一大题目，是不是？目前来看啊，目前来看好像正确答案还是比较的多的。我看到粉丝群雷蒙说，他说他的那个刚刚思考的方向有点问题，他说我的第一反应以为是那个五角星，然后他说没有想到是那个，刚我其实有提醒他，他是爱心的心啊，不是那个五角星的那个星。我们来出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第二道题目，如果说第一道题目你有经验的话，我觉得第二题应该不在话下。我们今天是听图猜歌词。这道题目一共是五幅图。第一幅图是那个一个，依旧是一个表情包。我在想我怎么来表述呢，依旧是一个表情包。然后这个表情包呢，它就是那种牙齿上下不停的，我们说这个牙齿不停的在抖动，就是当你极度冷的时候，这个叫什么，寒战吧，是不是？这个表情包呢是蓝色的头像，然后刚刚说的寒战，它不停的在抖动，你可以想到一个什么词啊？然后第二个呢？第二幅图是一块这个冰块。第三幅图，天空下雨了。第四幅图，呢是一个人的表情，就是一个人的面部表情。第五幅图是一个手，就是一只手，应该是，具体来说应该是一个手掌。我们再重复一遍啊。五幅图，第一幅图，一个蓝色的表情。就是这个头像是蓝色的，一般蓝色代表什么呢？然后刚说他在打寒战，牙齿不停的上下合在一起，在干嘛？就是我们经常说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哎，这个词儿叫什么来着？然后第二幅图是一块冰块啊，第三幅图呢就是天空下雨了，第四幅图就是一个人的面部表情。什么样的面部表情你可以去脑补一下，是高兴难过呢，反正就是一个人的面部表情。然后第五幅图呢是一个手掌，这在干嘛呢？这是哪段歌词呢？哎，你看我就说雷蒙就有经验了，是不是？有没有人能够唱出来呀？其实这些歌都是非常的耳熟能详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别说西游记我看了800遍，有什么问题随便问，答不上来算我输。你网友就说，那我问你，猪八戒的耳朵能搬几根黄瓜？还有啊，紧箍咒怎么念啊？对对对，还有那个银角大王的脚啊，你说是925银还是999银啊？你说白龙马他拉的是马粪呢还是龙粪呢？最后问一个最正经的问题，如来佛的头发到底是在哪儿烫的？我觉得任何关系都必须要 AA 制一下。真的，有一次我给我表哥带饭，他给我转了30块钱，他微信转我30，我又不好意思收，结果过了24小时后，这个微信自动把钱退回去了。你说微信是不是多管闲事啊？我不会退吗？我只是需要多点时间来衡量一下，我表哥跟他30块钱孰轻孰重。如果那个钱我自己退，我表哥至少还记着我，欠着我个人情。你说你微信退那玩意儿算啥，对吧？我表哥感谢科技的进步吗？我觉得微信不能这样，我觉得微信应该懂点人情世故。那个钱我一天24小时不收代表什么？你们想代表什么？代表我不想退，你就应该自动入账。

看他几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他说，人你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信则有，不信则无中生有。本来想简单吃点对付对付，吃着吃着吧，嘿，发现自己不好对付。让你睡一下午觉，不是让你睡一下午觉，命运的齿轮还没转动，人生的链子就已经掉完了。穷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常态。我看到雷蒙发了一个5秒的语音，我估计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答案给唱了出来，然后我们就以雷蒙的这个语音来开启我们的这个节目答案的揭晓。我看到这个菠萝海和安平他们在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发来的也是正确答案。是的，其实这个题很简单，是不是？我就觉得吧，下回应该再把它说的稍微抽象一点。其实基本上每一个字儿你给它稍微顺在一起，答案就出来了。我们来看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是什么。你看马上到暑假了，很多人就开始在筹划着说这个暑假要去带着孩子们去哪玩呢。但是很可惜啊，就是很多的一些上班族说我们没有假期啊。但是我觉得没有假期的情况下，周末还是可以周边短途的走走，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就即便是周末也好，或者说这个暑假也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博罗。你知道最近有一个热搜，就是知名演员中

善良。哎呀，有没有真的是他的这个粉丝的？钟汉良回到惠州，我当时在看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吃惊，就是哦，原来钟汉良是惠州人，我一直以为他是台湾人。如果要问惠州现在哪条线路最火啊，答案大概就是钟汉良同款。最近呢，惠州籍知名影星钟汉良回到家乡，沿着惠州的218最美公路啊，一路打卡，在镜头里呢留下了一个个熟悉又惊艳的家乡画面。所以如果还没有来到博洛，或者还没有去到218这条公路去走走的小伙伴，我觉得即将到来的这个暑假，这个即便是没有假期，那平时家长周末你也可以带着孩子们去来到博洛走一走，是不是？因为都是在周边嘛，也不会非常的远。车程你看，比如说我觉得从广州深圳东莞过来大概也都是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东莞可能更近一些。我来看到钟汉良，他说啊，这次回到我的家乡惠州，走在熟悉的山水间，闻到小时候的味道，心里特别的踏实，又看到这么多的新的地标，想把最美的惠州带给大家，回来真好。所以如果你也想体验钟汉良的同款风景，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大概的介绍一下，在这条最美公路上面都有哪些值得玩的，或者说你可以一路玩下去的点到底在哪儿呢？一条公路串起两座名山，这两座名山就是罗浮山和南昆山，是不是？218最美公路就是连接了罗浮山与南昆山，一路穿越山林、溪谷，还有茶园村庄，不仅有一路不断切换的风景啊，更有一个个充满设计感的驿站和艺术装置，让旅行本身就变成了一场风景。然后我们再来说到第二个值得一去的一个点，就是下浪大木。这个浪就是浪花的浪，木呢就是那个屏幕的木啊。我看到有听友刚刚发来消息说，是 Dyson 吗？啊 ，Dyson 说骑摩托去过218。是的，在218最美公路这条路上，真的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摩旅啊。这个下浪大木呢，是钟汉良打卡的一处艺术装置，便是下浪溪畔驿站旁的下浪大木。巨大的框景装置啊，将青山、溪流、蓝天是装在同一个画框里，站在这个地方随手一拍都是电影的画面。然后在这个驿站旁呢，比如说黄色的一些茶饮小屋啊，还有西边的一些露营区啊，然后你能够听到潺潺的这种溪流，还有可以走到溪水里面去捕食，你知道，就是你可以完全光着脚在里面去踏这个水，特别的清凉，然后一边喝茶一边吹着山风，松弛感直接拉满。然后我们再看到他打卡的第三站，就是明月屋。如果说下浪大木拍的是山水，那么明月屋拍的就是艺术了。独特的建筑造型，它就是像一个在墙上的这种可转动的月亮一样，光影变换，几何空间每一步都是不同的取景框啊。站在这个建筑之间呢，无论是远景还是特写，都很容易拍出高级感的大片，也是218旅游公路沿线最具有辨识度的打卡点之一啊。当然如果你来到了明月屋，你就离明月屋不远，就在明月屋的前方就是恒河镇的上梁村了，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村除了自然风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上梁村，这里是依山傍水，这个村呢非常的静谧，保留着浓浓的这个乡村的气息。沿着村道慢慢散步，可以看到稻田、溪流、古树你可以和村民去聊天，感受最真实的乡村生活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山峰、鸟鸣和慢下来的时光。一路218有非常多的驿站，其中必须要说的是，每个人都会去必打卡的就是咸港水库驿站的。然后你在咸港水库驿站往后走，你就可以看到一整片的被称为惠州小洱海的湖光山色啊，骑行绿道沿湖蜿蜒，随手记录都是治愈的风景。然后再往前走，就是往这个龙门地界的这个方向去走的话，就到了这个绿屏石滩驿站，它是以独特的圆环建筑成。

0: 记得有一段时间，在去年吧，小雪有一段时间消失了大半个月，是不是啊？那不是请假，那是工作。那一段时间我就是每天都穿梭在218公路啊，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是要有一些讲解的工作，所以那段时间就是把整个218你都体验过了。然后呢，每一个驿站的它的故事啊，它的一些特点啊，哎呀，我就觉得说真的很适合带着家人去走走。然后我在结束了工作之后，就是今年的这个春节，我就立马带着家人去了218的，就是沿途的，甚至包括龙门都有带家人去，就确实值得一去的一条路啊。它可以一直从罗浮山玩到南昆山，所以一路走走停停，不同的就是它有很多的驿站，你不用担心说我没有地方住啊或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再来说到钟汉良这一次打卡的一个地方，就是百塘的万亩茶园，这个我们很多小伙伴都知道了，是不是？钟汉良说罗浮山的茶香气里带着这个山野的清甜，抿一口人就静了。还有呢，就是在这个百塘的万亩茶园呢，还有一个顶级的度假品牌乐心在华南的首店啊，有61间客房，全部面向这个茶田，推窗就是漫山的绿意。那这个酒店呢，是由旧水泥厂改造而成，红砖墙和工业遗存被保留，原木、藤麻、石材等自然的材质贯穿空间，不刻意追求奢华，却处处透着松弛感。我再看到第七站呢，也是一些这个艺术装置啊，就是在这个无论是设计感的艺术站、驿站，还有艺术装置，还是满眼的这个百塘茶园，又或是静谧的上梁村，钟汉良镜头里的每一处风景都是值得亲自去走一走的。所以在周末的时候，不妨沿着218最美公路出发，把钟汉良的同款风景装进自己的相册，把属于惠州的山水和烟火也收藏在你的旅途当中。还发了一张他在218的一个照片，然后 Dyson 是一个摩旅爱好者，是不是？其实在218除了摩旅还有骑行队伍，这两个，一个摩旅一个骑行队伍，自行车骑行，我觉得是两道不一样的风景。当然还有开着车的，也有徒步的，所以你可以选择各种你喜欢或者你适用的一些方式，就是穿梭在这条路上。好的，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8:28了。我们刚刚说，首先我们来听听 Lemon 的这个语音，来揭晓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答案。我估计啊，他应该是公布了这个答案的。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是的，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你看我说的第一幅图，我其实表述的已经非常清楚了，蓝色的它就代表着很凉快，是不是？然后我说的它寒战，然后这个牙齿还发出嘟嘟嘟嘟嘟嘟嘟发抖吧。然后呢，第二幅图呢是一个冰块，是不是？第三幅图是飘着这个小雨，哎，这个第四幅图是一个面部表情，第五幅图是一个手掌，那不就是连起来就是冷冷的冰云在脸上胡乱的拍。然后我们的第一道题目，红心代表什么？爱。然后呢，缝衣的这个针线那就是针啊，然后还有这个食指放在嘴边，它就是嘘。这个还有那个胶囊代表药，是不是？游泳就那就是泳啊，然后还有一个气体，所以它就是爱真的需要勇气。你有猜对吗？那么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了。稍后进入到我们中央新闻的转播期间，也欢迎各位在稍后继续关注的1073的其他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0: 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

两名骑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

0: 强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

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

0: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 国家副主席韩正

0: 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3: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 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4: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彦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1: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0: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

0: 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1: 自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0: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5: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4: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2: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5: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6: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7: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

0: 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1: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2: 太谢谢你的董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3: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1: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5: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6: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0: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1: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2: 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里，从甲骨文到中鼎文，从中鼎文到石骨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乐见一本书。你好，我是你的首席领读人林乐。今天来说一本帮你识破以爱为名的控制，夺回人生主动权的书，不要用爱控制我。你是不是也听过那句让人窒息的话，我都是为了你好。父母逼你选择不喜欢的路，伴侣挑你毛病，还说都是为你着想，甚至同事领导画大饼 PUA 你，也打着为你好的旗号。这些打着爱之名的控制，正在悄悄榨干你的情绪和人生。这本书不灌鸡汤，只教你怎么识破、应对、摆脱这种精神暴力。这本书的作者帕翠斯·埃文斯是美国人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先驱，他创立了人际关系研究中心，用几十年的研究和案例揭开了控制型人格的真面目。而他给出的解药就是这本书里讲的边界与自我重建。想要读懂这本书，用上这本书，我提炼出最核心的三个要点，咱们逐一拆解。第一个要点，什么是以爱为名的控制？它不是爱，而是打着关心旗号的精神暴力，目的是让你失去自我，乖乖听话。就像有人用温柔的绳子把你绑住，你还以为是保护。第二个要点，为什么你会被控制者拿捏？很多人从小被教育要听话，要懂事，习惯了委屈自己，讨好别人。控制者就是抓住了你这种怕冲突、怕被讨厌的心理，一步步突破你的底线。第三个要点，怎么摆脱控制，夺回主动权？你可以试试这三步。先学会识别控制信号，比如对方总是否定你，逼你按他的想法做。再练习温和而坚定的拒绝，比如谢谢你的建议，但我想自己做决定。最后重建自我价值，明白你不需要别人的认可，也值得被尊重。在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两个零门槛马上就能用的小技巧，把我不需要为了讨好别人委屈自己写在便签上，下次听到为你好时，先问问自己一句，这是我想要的吗？最后想和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帮你摆脱控制这么简单，学会分清爱与控制，守住自己的边界，才是真正的爱自己。你的人生不该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本期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们下期乐见一本书，再见。

冯长玉衣锦尘，可舍情情六色性，劝君歌

0: 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博罗县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2026中考首日，博罗多部门联动护航20,000多名考生。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怎样才能当好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6月30号上午，县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县文化中心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全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县委书记周耿斌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县政协主席徐颂出席会议。周耿斌代表县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为博罗发展做出贡献的老党员、老同志表示崇高敬意，向全县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锚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县委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全县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每一份成绩背后都凝结着基层党组织的坚守、广大党员的奉献。周耿斌强调，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全县攻坚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一年。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把榜样的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在学习先进中砥砺初心，在争当先进中奋勇前行，努力推动博罗县域高质量发展持续走在前列，做出示范。一要强化政治忠诚，在凝心铸魂上走在前列，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牢记国之大者，自觉把自身工作放到党中央大政方针及全省全市工作大局中去把握，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定不移推动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博罗落地见效。二要夯实组织基础，在建强堡垒上走在前列，各级党组织要深化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持续提升组织群众、 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把每个基层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广大党员要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坚定站稳人民立场，用心倾听人民呼声，亲力办好民生实事，真正形成一个支部、一座堡垒、一名党员、一面旗帜的生动局面。广大党务工作者要结合博罗实际，创新性开展党建工作，推动党建与业务双融合、双促进。三要敢担当、善作为，在服务大局上走在前列，全县上下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在构建三区三合县域发展新格局的框架内谋项目、布产业，齐心协力推动各镇街实现差异化、互补式高质量发展，着力打造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博罗样板。全县党员干部要以先进为标杆，努力练就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能力本领，在推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主战场上勇挑重担，以钉钉子精神把每一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为博罗县域高质量发展做贡献。四要深化党建引领，在管党治党上走在前列，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要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以严明纪律和优良作风保障各项事业发展。会上，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厚虎宣读了中共博罗县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县领导为党龄满

0: 五十年的党员代表佩戴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县委常委、县政府有关领导同志、各镇街道等工委书记及有关负责同志、县党委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其他县直和驻博副科及以上单位分管党建工作的领导同志、党龄满五十年的党员代表及县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参加会议。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6月30号下午，2026年广东中考正式启幕，我县20510名考生奔赴各个考点沉着应考，公安、电力、志愿者等多部门联动响应，全力护航学子逐梦。记者方正。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博罗县第二中学中考考点的现场。2026年中考今日正式拉开帷幕，现场可以看到考点安保监考、后勤、医疗等保障队伍全部到位，流程规范，秩序平稳，全力为学子打造安心顺畅的考试环境。
0: 下午20许，我县各个考点的考生在工作人员的组织下，有序通过安检进入考场。考试期间，博罗各相关部门统筹联动，通力协作，电力、卫健、消防等部门提前部署，全员在岗，聚焦考场供电、医疗应急等重点工作。同时，志愿者提供饮用水等物资，还为考生提供应急联系服务，成为考生和家长信赖的加油站。多部门以暖心、高效的服务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全力营造安静安全、平稳有序的应试环境。志愿者何桂红：
2: 我们今年中考这块主要是给我们的考生跟家长提供我们的饮用水，还有我们的考试的文笔之类的，还有协助各个部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暖心护考活动。
0: 据悉，今年中考博罗县共设博罗中学初中学校、博罗县第二中学、杨桥中学、石湾中学等13个标准化中考考点。全媒体记者王静、方正、陈思华、刘毅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望着飘远的白烟矗立在窗前，相信熙攘的喧嚣声在空荡的

咒骂那所有人都清醒的黑夜，还有明天，今天凌晨

说这日子只要过得快乐，不怕平淡，不求那大富大贵的生活，但求平安。春红之白却添了风尘，该熟悉的笑脸，我怎么不认识你了，林素娟？我怎么找不到你了？林素娟。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

0: 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0: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0: 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2: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3: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4: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5: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6: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7: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

0: 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7: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

0: 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才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4: 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6月30号上午，县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县文化中心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全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县委书记周耿斌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县政协主席徐颂出席会议。周耿斌代表县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为博罗发展做出贡献的老党员、老同志表示崇高敬意，向全县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锚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县委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 全县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

0: 新进展、新成效。每一份成绩背后都凝结着基层党组织的坚守，广大党员的奉献。周耿斌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全县攻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一年。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把榜样的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在学习先进中砥砺初心，在争当先进中奋勇前行，努力推动博罗县域高质量发展持续走在前列，做出示范。一要强化政治忠诚，在宁心铸魂上走在前列，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牢记国之大者，自觉把自身工作放到党中央大政方针及全省全市工作大局中去把握，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定不移推动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博罗落地见效。二要夯实组织基础，在建强堡垒上走在前列，各级党组织要深化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持续提升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把每个基层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广大党员要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坚定站稳人民立场，用心倾听人民呼声，亲力办好民生实事，真正形成一个支部、一座堡垒、一名党员、一面旗帜的生动局面。广大党务工作者要结合博罗实际，创新性开展党建工作，推动党建与业务双融合、双促进。三要敢担当、善作为，在服务大局上走在前列，全县上下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在构建三区三合县域发展新格局的框架内谋项目、布产业，齐心协力推动各镇街实现差异化、互补式高质量发展，着力打造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博罗样板。全县党员干部要以先进为标杆，努力练就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能力本领，在推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主战场上勇挑重担，以钉钉子精神把每一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为博罗县域高质量发展做贡献。四要深化党建引领，在管党治党上走在前列，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要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以严明纪律和优良作风保障各项事业发展。会上，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厚虎宣读了中共博罗县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县领导为党龄满五十年的党员代表佩戴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县委常委、县政府有关领导同志、各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及有关负责同志、县党委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其他县直和驻博副科及以上单位分管党建工作的领导同志、党龄满五十年的党员代表及县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参加会议。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6月30号下午，2026年广东中考正式启幕，我县20510名考生奔赴各个考点沉着应考，公安、电力、志愿者等多部门联动响应，全力护航学子逐梦。记者方正。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博罗县第二中学中考考点的现场。2026年中考今日正式拉开帷幕，现场可以看到考点安保监考、后勤、医疗等保障队伍全部到位，流程规范，秩序平稳，全力为。

0: 学子打造安心顺畅的考试环境。
1: 下午二时许，我县各个考点的考生在工作人员的组织下，有序通过安检进入考场。考试期间，博罗各相关部门统筹联动，通力协作，电力、卫健、消防等部门提前部署，全员在岗，聚焦考场供电、医疗应急等重点工作。同时，志愿者提供饮用水等物资，还为考生提供应急联系服务，成为考生和家长信赖的加油站。多部门以暖心高效的服务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全力营造安静安全平稳有序的应试环境。志愿者何桂红：
2: 我们今年中考这块主要是给我们的考生跟家长提供我们的饮用水，还有我们的考试的文笔之类的，还有协助各个部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暖心护考活动。
1: 据悉，今年中考，博罗县共设博罗中学初中学校、博罗县第二中学、杨桥中学、石湾中学等13个标准化中考考点。全媒体记者王静、方正、陈思华、刘毅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我记得昨天我们的听友说想要听到郑秀文的眉飞色舞，这不就来了吗？是新少点播的，是不是？所以呢，有的时候跟小伙伴说呢，是如果今天点播的歌曲我们库里面暂时没有的话，会在第二天为大家来上新啊。哇，这首歌真的是节奏感太强了吧，比我们昨天的喜还要强，绝对能够吵醒你的耳朵。早间的7:45，欢迎您在7月2号星期四的早高峰，在这时刻依旧的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一大早，我们的一位听友，哎呦，他的这个名字是一个韩国名，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韩国思密达。他说了点爱制衡的董博，你知道这首歌我刚刚在节目前啊，刚刚才为你上新，然后因为刚好是在节目前，所以稍后应该是可以给你送出的，原本应该是没有这首歌的。欢迎各位在这时刻在通勤的路上来跟我互动，此时此刻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是如何的呢？包括今天的天气啊，都是可以通过公众号的后台或是在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希望今天的节目依旧伴随各位在通勤路上一路的好心情了。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金戈铁马说，小雪你好宠粉呐、然后呢，我也想点一首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可以的，在早间的时候，如果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啊，是可以来分享一些你喜欢的歌曲的。但是呢，他每天我们送歌应该也是有一个限制的。但是我觉得今天一大早，我们的小伙伴们就已经发来了歌曲，还是尽量的满足你们。现在我们听到就是这首《懂吗》是吗？懂不还是懂吗？你看他们都

0: 董波，哎，我刚在听这个董波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这里面的话感觉特别像是我们的四川话，什么娃儿，什么什么什么的，是不是？我在想，我们这位韩国思密达这位朋友，你是不是四川人？因为里面我觉得感觉确实他有一些这个方言是特别像是那个四川话的啊。那在早间的时候感悟说，小雪你今天又没有这个洗头啊，因为我今天又戴了帽子，是不是？是的是的，因为今天已经周四了嘛。所以他说这个你要知道，就是一般到了快要到一周的中间的时候，就差不多会戴个帽子啊，可能明天又会洗头吧。好的，那在这一时刻欢迎各位在早间的7:52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早安1073，我们在这时刻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哦。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刚刚说今天是中考的最后一天，希望娃能够考出好成绩来。哎，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就是从高考开始啊，就很多的一些媒体就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广东的家长们都特别的淡定跟佛系，就是那个考场外空无一人。广东的家长说，我能把孩子送到考场就不错了。你要知道外省的家长他可能就蹲守在那个考场给孩子加油，穿的旗袍，穿的那些什么拿着那个向日葵拿着粽子，是不是包括中考也是一样的，中考也有这样的现象，就很多人说，哇，这广东的家长也太淡定了吧，太佛系了吧。广东的家长们是怎么回复的，说这广东的天气这么的热，难道还要让我在那个太阳底下等他这么久，我能送他到考场都不错了。所以你看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啊。我们广东的家长和外省的家长在这一点上就有很大的一些不同。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一个天气，今天温度是在26的33度啊，阴天转多云。那么在今天目前来看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些这个大雨啊，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小雨。我刚看到新少在粉丝群发了一张图片，又是路过了我们柔媒体中心，是不是，然后他说出着太阳下着细雨简称就是太阳雨

是不错，偶尔也会有阵雨，但是不会说一直下，而且不会说在我们这个去学校的途中啊会有特别恶劣的一个天气，我觉得天公还算是作美的。好的，我们来看看此时此刻路况，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目前拥堵吗？目前呢，惠城区的小伙伴关注一下，在东平大道南向北，从东平下沉通道到福坤县是有953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几乎每天的这个路况，东平大道这一块都是一个缓行和拥堵的状态。小中堂一路呢，西向北下角中路附近是有221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黄塘路的东向西，从鹅岭北路到枫湖一街是有41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4公里每小时。麦兴路的东向西，从麦地南路到马庄路是有110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5公里每小时。永兴路的东向西，永兴街附近是有166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博罗县城这一边，我们来关注到上塘路的南向北 Y572 附近呢，当前是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是低于8公里每小时。惠州大道的北向南福坤县附近是有5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0公里每小时。早间出行的时候也提示到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啦。在这一时刻我们来听到来自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是我们刚刚听友所点播的，那么也欢迎各位在歌曲当中继续的在安全的前提下来跟小雪进行互动啊，多多分享你的路况，多多分享你此刻头顶的这片天空。